满意，可能这也是成长吧。我也这么认为。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看书，你感觉看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也是让自己不断学习啊，然后认清了自己的短板，去弥补短板的一个过程。所以小信先生，你还是正在走上坡路的。

来自鹿晗和好多人唱那首《重返十七岁》，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看到了一条线路。这也是我们7月7号出发，刚刚新加的一班新疆的行程。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李宁，你们有没有这个一放假就去新疆的行程？”前两天没有，但是从昨天开始有了。7月7号出发，7、8、9、10、11、12、13、14，7月14号返程，往返8天，跟各位去到新疆伊犁。说真的，我每年去新疆，光伊犁这一个方向，我一年就要去4次或5次。但是当我看到这条行程的时候，我依然内心充满了澎湃。

山胜利隧道。今年刚刚开通，我还记得新疆当地一个导游的名字我忘记，他说那句话，说不是天山容易打通，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那话一说完以后，我就感觉全身的鸡皮疙瘩刷起了一层。然后我觉得当我们去征服这样的一座大山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让我们的通道更加的便捷，交通更加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地的发展，而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去见证，去走一走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所以天山胜利隧道给各位添加进去，额外天山天池也会和大家一起走一走看一看啊、也是留给你很多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另外呢，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点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给各位去添加到了，比方说怪石峪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天山大峡谷，这两个比较小众的地方也给各位添加进去。总体来说，这条行程既有湖泊风光，也有草原风光，也有独库公路，还有峡谷风光，又有天山天池，还有巴音布鲁克这样能够让你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而且还有非常棒的天山胜利隧道。所以这条行程我觉得啊，就是我刚刚我说的那句话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去伊犁一年去四到五次，但我当时看到这条线路的时候，我依然内心充满了对于新疆的那种期望。七月七号出发，七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四钻酒店，而且单独升级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而且还有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为各位来这个代步，主持人全程随队，欢迎各位在七月七号和我们出发去新疆看一看这条让我都觉得心潮澎湃的线路。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哈，然后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这条线路的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朋友们，热辣夏日，四季美丽，沈宁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那么折扣盛典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2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沈宁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卢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大牌跟我们见面。卢真你好。
7: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活动终于是来了。大家此时此刻，咱先拿出手机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啊。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老师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大家想知道这次咱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的国际大牌呢？现在就去到直播间，可以和主持人现场的来互动啊。其实呢，我们这次啊，就是特别的给力，因为呢，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买一送一的超值折扣活动啊，而且送的都是正装，不是什么小样、中样哈、啊。所以说呢，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啊、SK-II、赫莲娜等等啊，咱全都有。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款吧，我个人觉得应该值得入手的哈。首先就是咱们的王炸护肤好物啊，就是无数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也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哈、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哈、啊，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而且本次咱们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呢，正装30毫升一瓶，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2瓶60毫升，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了哈、啊，咱们今天两瓶仅需558元，就问您这个价格香不香哈、啊？除了重磅的主品呢，咱们这次还给大家准备了超高性价比的小样组合，像是马上就放假了哈、啊，大家出差呀、带孩子旅行呀，就带着小样随身带着就比较方便嘛。比如说咱们的 SK-II 的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这次一次性让您直接带走3支，它呢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你的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的问题，而且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呀护肤都超级合适。这次咱们3支小样啊，直接秒杀价11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哈，本次咱们全部是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专场福利，正装直送，所以说库存有限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很多像雅诗兰黛棕瓶啊、赫莲娜黑绷带啊、娇兰复原蜜等等哈、啊，总有一款适合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美妆的情况，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李萌老师、Jack 老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介绍呢啊！秒抢白菜价真的是手慢无哦，大家抓紧时间喽！好的，谢谢。
6: 好，谢谢楼真给我们介绍，谢谢，再见。
7: 拜拜。
6: 嗯，刚刚楼真给我们介绍了是萌和 Jack 竟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直播啊，那么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他们的视频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了，然后能够看看很多买一送一的大牌等待你去抢购它。

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我们说完了那个新疆之行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是济南的一位朋友，他说是不是我们的主持人一直跟着？我说是，就是我们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从济南一起出发，一起游玩，然后呢从新疆再一起回来，这叫全程随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价格，各位、那个添加了我们微信之后呢，会给各位详细的发送一个行程，就是每天去到哪儿吃什么，然后住的怎么样，然后航班信息是如何的，都会给各位非常清晰公开透明的发给您，就是行程当中有的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价格是一价全含的。什么叫一价全含？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就是往返机票是含在里头的，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包括旅游意外险，都是整体含在这个价格当中的。还有包括各个景区有小交通的景区的小交通，就是景区里的景监车，那个也是含在这里面的。所以说等于跟随我们团去目的地以后呢，只需要跟着导游玩就行了，其他的任何都不用操心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哈。来，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往返8天，新疆伊犁依然等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看一看。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最近这段时间特火的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是一首网红的歌，他我想人生路上除了好朋友之外，如果有瓶好酒陪伴你，那也是能够让人生的路走得多一重滋味。都说这个酒是粮食精，愈合愈年轻，一瓶好酒一看年份，二看出品哈。那么这个周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这款酒是五粮液股份的58度原浆酒。那么首先五粮液这个品牌，五粮液股份出品，同时五十八度这个度数，同时原浆酒这样一个关键词。如果说你去五粮液的官方京东旗舰店去买它的话，是一箱四瓶，那么这一箱就是1680，但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五折内购价是799元一箱，1499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87元啊。应该说这款酒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而且今天的这款五粮液58度黄金度数的梅兰竹菊国标的优级老酒比例更多，层次是更加丰富的。一般来说，好酒越陈越香，越老越值钱。3到5年是一个最佳饮用期，沉淀上千天以后的酒体杂质溢出，而且酒香正浓，香气四溢，就像是一位满满故事的而立大树一样。而起步58度的年份原浆，经过了岁月沉淀之后，比普通的年份酒滋味那是更胜一筹。那么这款酒呢，它是2022年的原浆老酒，比普通的口粮酒还划算，简直是捡漏级别的一个福利了。同时它的包装，它的造型也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具有这个收藏价值啊。那么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梨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愣柱的礼盒。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是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在今天上午的9点 ，G 组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约旦则迎来对视世界杯的正赛首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8:34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我们来聊一个词儿，叫做奥德赛时期。最近这个词儿蛮火的，叫做人生的一个阶段，叫做奥德赛阶段。我不知道各位在各大的网络平台，或者说各大的平台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词儿哈，奥德赛时期。那么这其实是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赛，他是奥德修斯，他是漂泊十年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的一种状态。心理学家彭凯平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他说，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我们不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自己的时间坐标。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彭凯平所说的一样，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需要比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新兴事物，技能要求也在不断的升级，知识体系也在不断的迭代甚至更新，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了。而认清我们本身就要处于变化之中，反而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所以我们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半点四十二分之一延时正在为您直播动感的晚高峰，我是李宁。平台上微给他回复了一个云南，是的，我们在七月六号出发，七月的六七八九十，是七月十一号返程，有一班云南的行程，各位呢可以来看一看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这条行程的行程的一个详细的情况了。这条线路呢，我们跟各位去到的是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这三个地方，而且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就是适合全家欢的。 三个地方，像昆明我们会去到抚仙湖，这个普洱呢会去到那个北标园，以及就北回归线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是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有那个小熊猫啊，白犀牛啊，是孩子们很喜欢的。然后呢去到西双版纳之后有蒙德大佛寺和高庄西双景，可能是妈妈们如果说想拍写真的话是非常出片的两个地方，可以穿上那个傣族的服装，有种东南亚异域的风情。然后另外一个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是 西双版纳唯一的五A级景区，这个是全家人都能够在里面游玩去游览的地方，包括那个野象谷也是如此哈。所以你看整体行程呢是很丰富的，同时吃的好住的好，这个各位也不用担心。而且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总体来讲吃的好住的好，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航班时刻也非常的棒哈，适合所有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看一看。七月六号出发，七月 十一号返程，如果说你不想那种长途奔袭疲惫的旅行的话，那么我觉得云南这条线路就是非常轻松惬意松弛合家欢的一条行程啊。所以各位，欢迎你在七月六号和我们出发，七月十一号返程，云南三地往返六天跟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36-0991，15036-0991，150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们经常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那么要喝点酒，我觉得必须要喝点好的，因为喝酒也不是说经常喝的事儿哈。那么这周我们山东乐广播给各位推荐的这款是五粮液股份的58度的原浆酒，酒精度是58度啊。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是五粮液股份，再一个是58度，第三一个是原浆酒。它的价格，如果说你在五粮液官方京东旗舰店，它的价格是1箱1680，一箱四瓶，但是在我们山东乐广播5折内购价是799元一箱。箱1499元两箱，总共8瓶，单瓶低至187元。应该说白酒度数越高，它的酒体杂质就会越少，口感就会越醇厚，层次也会越丰富，收藏价值也会越高一些。那么这款五粮液的58度黄金度数的梅兰竹菊，它是国标优级，老酒比例更多，层次是更加丰富的，绝佳的五粮液原浆酒的一个级别。应该说它的杂质已除，酒香正浓，香气四溢，就像是一位满满故事的而立大叔一样。而且起步58度的年份原浆，经过了岁月沉淀之后，比普通的年份酒滋味那肯定是更胜一筹了。而且它总体的那种包装啊，风格啊，也是非常的具有气场，也非常的精致。那么它的每一瓶呢，都是李荣大师制作的梨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楞柱的礼盒。所以你像是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孝敬长辈、好友往来，寓意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啊。所以这个酒的这个叫什么叫寓意也是非常棒的，价格刚刚说到也很实惠，同时性价比也很高。微信平台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李宁在济南，在这个点位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现在是9点钟了啊！如果说你们家有球迷的话，可能这个时间段你不要去打扰他，因为9点钟梅西将要正式登场了。这也是梅西第200场国家队的比赛。9点钟，现在梅西已经踏上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的赛场了。而且在今天的凌晨，清晨姆巴佩已经带领法国队率先亮相了。那么在和这个对手的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呢，姆巴佩是发挥非常出色，那么帮助法国队是以3-1战胜了那个塞内加尔。那么这场比赛这个阿根廷队也将会要正式登场。所以你看，随着比赛的进入，话题越来越多，很多的大腕开始登场以后，相信这样的热度会持续高涨。那么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很忽视它，但它无时无刻都存在的东西，也是我们眼睛一直盯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足球啊，是不是？你看世界杯不是看那个球到哪儿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说这届世界杯的足球。原来我记得足球它是会做的越来越圆，各种颜色、各种主题、各种名字都非常的酷，是不是？但这届世界杯的足球它做的开始有更多的科技感了。足球给了全世界上最公平的舞台，22个人一个球，一块草地90分钟，但是那个球它是一直在被控制着的。这届官方的比赛用球叫做三浪，致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个东道主。它的外形是很极简的啊，也是符合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审美，只有4块皮拼成，接缝很少，球面很光滑，但是太光滑会让球在空中乱飞乱飘，就那个球吧，你远射踢出去以后呢，它容易打飞，说白了就是。所以说那几条缝做的跟沟壑一样深，把空气阻力再给硬拉回来，这是科技第一。有种空气动力学的感觉哈。但是更好玩的在里面，球心挂着一枚芯片，每秒采样500次，一秒采样500次。用埃达斯技术人员的话说，就是给球一颗心跳。哦，这个真的是1秒500次的采样哈。那么球内传感器这件事呢，其实卡塔尔那一届就已经有了，但是他做了一个关键的改动，芯片从悬挂在球心挪到了嵌进某一块面板的内侧，另外3块面板加了配重保持平衡，位置变了，采集到的数据它会更稳更加精准。现在球被脚弹到，被手臂蹭了一下，在空中打了个转，每一个接触芯片都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打时间戳，那么实时传给 VR 系统。500次什么量级？就是说转播摄像机每秒50帧，高速的慢镜也就100到200帧。这颗球对物理接触瞬间的感知精度比任何摄像机都高出好几倍。也因为如此，说这颗球赛前需要充电，还只支持无线插充，90分钟充满能够踢6个小时。于是说FIFA在场边配了一圈充好电的备用球，一颗插在充电座上的足球也象征着这项运动的硬件已经和你的智能手表、耳机归为同一类东西了。可见它不光是更加高科技，同时也让比赛更加的公平。比方说有一些叫做非常精细的、非常轻微的手球，或者说一些犯规，对于球的争夺，我相信每秒500次的捕捉一定能够把那个瞬间捕捉下来。这就是足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黑科技之一。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

0: 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1: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0: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折扣盛典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2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闪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听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又有哪些大牌介绍。楼真你好。
5: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终于是来了。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在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场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啊。这次咱年终大促都有什么样的福利机制啊，都有什么样的折扣啊，都带来了哪些大牌的美妆呀，大家现在可以在直播间里啊一目了然了。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到了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咱全都有，而且都是买一送一，送的都是正装啊。你也可以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啊。给大家推荐两款吧啊，其实每一款我觉得都特别值得入手。首先呢，就是咱们的夏天的重中之重防晒了啊，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呢是专为春夏肤质设计的哈，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呢轻薄水润，上脸啊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呢能够强效的抵御咱们的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哈，兼顾养肤这个防晒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这次咱们年终大促也是超级福利，50毫升的正装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整整2支100毫升，而且专场特惠价仅仅398元，这个价格平时您买一支都买不到啊，所以是非常香的。那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也就是 CTD 的奢华洁面小样， CTD 的小样洁面啊，咱们很少做活动的，这次呢咱们同样是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直接到手2支40毫升，它呢也是咱们贵妇级的洁面标杆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哈，能够彻底洗净您的面部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了脸呢是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啊还能滋养您的肌肤。而且这次呢是小样嘛，咱们的这个小样组合的话呢，不管您是出差呀、旅行呀，补妆都超级方便哈，2套到手仅需99元啊，真的是超级合适了。提醒大家哦，咱们这次的年终大促啊，专属的买一送一福利都是正装直送，所以说呢库存是有限的，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啊，大家呢真的是手慢无啊，得抓紧时间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们还有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等等啊，总有一款适合您。您现在呢就抓紧时间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现场的这个互动交流哈。咱们的年终大促一年就这一场啊，秒抢白菜价真的是手慢无哦，大家抓紧时间咯。好的，谢谢李宁。
4: 好，谢谢楼真。那么那个其他的优品我来介绍啊，谢谢楼真，谢谢，好，再见，
5: 谢谢，
4: 再见，
5: 拜拜。
4: 刚刚呢楼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好品，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正在热销当中，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有一款品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经常去问到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老版的经典面霜。那么我先说价格，一瓶是181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是正装30毫升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只需要558，相当于1.5折。这款品我想不用过多介绍，它就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敏感的时候用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的抵御力，那也是效果非常之棒的。而因为它添加了那个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的精髓，能够帮助肌肤抵御外界的侵害，提升自我的一个修护力，而且皮肤屏障如果说你要受损的话要修复的话，那么用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它那种丰盈的软糯的质地，乳化以后上脸干很干的那种状态瞬间就会被滋润，感觉营养就是进入到了肌肤内侧一样，那种感觉深层滋养了，而且还不会觉得厚重。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直播间进行抢购了。

9:2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在这个点位呢跟各位在济南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最近李宁在选择一款耳机，为什么呢？就是使用场景非常简单，就是运动的时候，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一些助力和力量。那么对于我们广播主持人选择耳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音质要很好才行。因为我们这个包头的这个耳机音质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就是平时运动的耳机，我对它的音质要求也很高。那么不光是清晰，需要它的音乐给我带来一种就是音质上饱满这种感觉。另外一个运动嘛，它肯定需要不要太松，万一掉的话就很麻烦。再一个就是它必须要快速连接蓝牙，而且中间不能断，如果说音乐一断，可能运动的状态也就断了。所以最近我看到我们闪电优选有一款耳机特别适合我啊，它的名字叫做幻想 A12耳加款蓝牙耳机。首先音质很好，它是超清晰有质感，三频增强澎湃音质，就是它能够把那个歌手的他的这首歌的波浪，那个叫什么叫跌宕起伏和它的音质的感觉通过耳机传入到我们的耳朵。再一个，它不是个入耳式的，因为入耳式你戴久了你会发现你的耳道会非常疼，被撑的，而且夏天出汗里面会很潮湿，容易引发这个耳道的一些炎症。但是这款耳机它是夹耳式的，夹到你的耳朵上，但是它那个夹的力度不是靠力量夹住，它是符合耳朵的一个工程学的一个原理和耳朵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它是轻轻挂在上面的，是很舒服的。再一个，它是蓝牙耳机，它能够超强的去快速的和我们的手机进行连接，而且中间不会断啊，就音乐不会断，那你的状态也不会断。同时它自带一个充电仓，持久续航，告别电量焦虑，而且抗干扰强，流畅体验，因为它是蓝牙 6.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了，价格只需要89块钱，而且还质保一年。各位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款幻想 A12 耳加款蓝牙耳机。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将会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约旦队则迎来队史世界杯的正赛首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9: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今天时间来到了6月17号了，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啊！孩子们可能在7月5号左右就要开始放假了。那么出去玩是肯定的，那么出去玩的时候呢，要给孩子们送件小礼物，我觉得是必须的，那就是儿童相机。为什么你要让他用他自己的眼睛和视角留下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美？所以说你看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上架了一款小霸王儿童相机。哇，小霸王这个品牌真的是在我的童年就已经是叫什么叫顶流了，按照现在的话说。那么儿童相机也能够给孩子们留下属于他们的美哈。它有两个配色，一个是王子蓝，另外一个是公主粉，两色可选。先说价格，99元，非常便宜哈。它有几个功能哈，首先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们的眼睛，而且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撑，而且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你要发现，首先保护眼睛，第二功能强大，前后双摄，天黑也能拍哈。很多手机可能都做不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能够定时可自拍。这个光趣味，这个滤镜，就它那个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就符合孩子们的审美和他们那种可爱的内心，而且还能够自拍，同时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你随便拍能存5000张照片。这个暑假我想5000张它应该拍不了那么多吧，是不对？而且还能够拍照记录，不用担心内存不够，同时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让孩子们觉得更有意义。同时还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并且支持扩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啊！不管你是拍照、录像，晚上拍、白天拍，还有那种就是趣味的滤镜，40多种，而且它那个录像的功能是 1080p 的，一般我们如果单位各位有做那个宣传的 1080p 是能够上大屏的哈，而且大电池，这个持久续航，内存也大，同时还有支持 MP3 的功能，还有5款经典游戏。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它一般专柜售价299，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99就行了。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9:4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到了夏天，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洗头发。很多朋友说，我一天洗一次，李宁把头发洗坏了。那如果你一天洗一次，如果说洗坏了，说明你的洗发水不行。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用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法国高端的美发专家卡诗洗发水。首先，1000毫升大瓶装，我觉得这个毫升很爽哈、啊，就是全家可能都能够用完，都用不完。这次我们年终大促活动，只要299就能够拿下1000毫升的卡诗，而且还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让你就能够平时出差啊，出去玩啊，跟我们也能用到它。那么盛夏时节，头发很简单，出油出汗多，头发软塌没有造型，同时也特别容易起油脂。那么这款洗发水呢，就是它的那种洗护配方是专业很温和的，而且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长效清爽，清爽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够适配多种发质，清洁的同时能够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那种洗完干涩打结的情况。所以说你不管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之后呢，那种发根依然是蓬松有型的，而且发丝是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是很合适的。那么现在下单，刚刚说到了额外加赠80毫升的小样，实惠又划算，而且它分为5款配色，每一款都有对应的功效，各位可以针对自个儿头发的这个需求去选择。比方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的，有减少掉发的，还有专门修护这个烫染受损发质的，等等等等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5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看到平台上的小猫咪回复了云南，正在查看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哈。其实我们的七月份已经铺满了，就是整个的七月份一共有4个班次，3个目的地，等于说等待各位。第一个目的地呢，就是云南，云南是刚刚放假，7月6号就开始出发了。那么是去到了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啊，这是云南方向的一条行程，我觉得也是适合合家欢，带着孩子、老人一起去啊，可以轻轻松松的玩6天，而且也不累。同时这个季节去云南的气候条件啊，包括温度啊，包括水果啊，都是很丰富的一个季节，这是一个云南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新疆了，新疆呢其实这个季节就是要去北疆，北疆有2个方向，一个是伊犁方向，另外一个是阿勒泰方向。那么这2个方向呢，我们是在7月份安排了3个班次，其中一个班次是在7月7号出发。那么这个班次呢，也是能够让大家伙去怎么说，就是玩得很好，因为伊犁这个方向也正是时节去啊，那么有赛里木湖、纳莱提大草原这2个王牌景点去领衔，同时还增加了天山隧道啊、天山胜利隧道，以及我们的天山天池啊，包括天山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阿勒泰方向，喀纳斯湖加禾木啊这样的一个配置，再加世界魔鬼城这样的一个5A级的景区。如果各位想要去云南，就可以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回复云南。如果说你想去新疆，那么你就在平台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了，微信号，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7月份4个班次，总有一个适合你。欢迎你在这个暑假的七月，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名山大川看一看。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明天见。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5: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6: 6天行程老。

0: 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伴随着组合南拳妈妈的这首 Here We Go， 北京时间的10:04，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毕业季的来临，很多学子呢选择以一场毕业旅行作为告别校园、开启人生新阶段的仪式。而且呢，近年来毕业旅行呢好像也已经从一个可选的选项转变成了大学生群体的刚需。没有毕业旅行的毕业季是不完整的呢，好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共识。今年的毕业旅行市场需求集中爆发，规模持续走高，呈现了刚需化、高频化以及个性化这三个特点。根据相关从业者表示呢，今年的毕业游的市场热度是明显高于去年的，并且呢在六月中上旬迎来了首个高峰，预计出游的人次同比增长将会达到大概20%。不过呢，很多大学生的这个钱包呢不是特别的宽裕哈，像根据马蜂窝的这个数据显示，毕业旅行预算低于2000元的用户占比呢是超过了50%，其中性价比是大学生选择毕业旅行产品的第一原则。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只是看重价格，而是既要便宜又要有丰富的在地体验。根据统计显示，大学生群体是更愿意为氛围感和仪式感来付费的，比如说像旅拍呀、或者说参加音乐节啊，以及住有特色的或者是综艺同款的民宿等等，都是大学生们特别喜欢选择的这样的一些出游的方式。他们的社交驱动性很强，喜欢能出片能出视频素材的产品，出片率和可分享性呢是他们决定要不要报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其实呢，对于很多学生朋友们来说呢，也许毕业旅行可能不仅仅是一段简单的旅途，还是一场自己的成人礼。那么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已经毕业的还是说即将毕业的学生啊，都欢迎来和小陈一起聊一聊你的毕业旅行的目的地选择在了哪里呢？

afternoon. Aquece o tampão.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尚雯婕的一首《连卡佛小姐》。 热浪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活动呢，是正式开始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两折。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咱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分享。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SK-II、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 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 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 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臀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两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 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追。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Radio.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当新片预售总票房现已破2000万元。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票房榜前3位。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预告串联起了高凡与汪美丽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成长的时光。影片由麻盈欣导演，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将于7月24日全国上映。电影《爱是愤怒》片尾曲《西西弗斯》MV 上线，王安宇《夏日入侵企划》共同献唱。MV 以西西弗斯神话为引，串联起刘浩与陈菜菜相遇相守并肩对抗困境的故事。电影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6月19日全国上映。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新片《奥德赛》宣布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回乡的漫长旅程。北美7月17上映，定档为2集，100%完全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徐佳莹《行走的鱼》，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啊，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的时机。一台专属的相机呢，能够让小朋友在游玩中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瞬间。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这款相机的功能啊，可真的是不少。它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能够呵护孩子们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呢，还自带后置的补光灯，哪怕是天黑也能拍。而且还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光是趣味的滤镜啊，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小孩哥小孩姐随便拍拍照片啊， 记录一下都不用担心这个内存不够的，并且呢，它还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是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也是更有意义。 还有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我想这根本没有哪个孩子能够拒绝吧。关键是这次的价格啊，也非常的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给您直接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啊只需要99元。现在下单呢，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一个，耐磨耐摔，让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的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色可选，品牌方呢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啊，库存有。 有限，卖完即止，抓紧时间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吧。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四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两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两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六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西安的 Sparrow 潜力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St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Stella Li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身，总有美好在路上。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呢，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是帮大家挖到了一款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的修护啊，那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经典面霜。所有进入到闪电优选夏日专区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享受到 1.5 折买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超值优惠。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级的厉害，能够从根源上帮助我们修护抗老，像是晒后的泛红干燥，涂完之后呢也能够很快得到舒缓。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版的经典配方啊，是很多人的常年爱用好物。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上脸使用。

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会闷痘，像干皮、混干皮以及清敏肌的朋友呢，夏天用都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都能一瓶搞定。关键是现在闪电优选有在做年终大促的特别优惠活动啊，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买一瓶30毫升的直接加送一瓶30毫升，到手整整60毫升，只要558元。平时专柜一瓶就要卖到1800多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呢，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1.5折了。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让你花小钱体验贵妇级的护肤，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再也没有这样的价格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冲一波，拼拼手速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夏天终于有又优惠又好用的旧脸的宝贝喽。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歌来自郭采洁《最好的天气》。那今天的天气呢，的确是非常的不错啊，蓝天白云，还有一丝丝的微风，除了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热之外呢，其实好像一切都是刚刚的好。那么伴随着这样的好天气和好心情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暑期毕业旅行大家的出游目的地的选择哈，就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跟小晨呢一起分享了自己的毕业旅行的目的地。哎，真的是天南海北啊，选择哪儿的朋友都有，真的也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多元化的特征。而根据网络旅游平台马蜂窝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毕业旅行呢主要是以国内游为主的，占比达到了87%。其中热门的目的地呢包括了三大类，第一呢是历史文化类，是以北京、南京、西安和敦煌为主的。第二呢叫做网红休闲类，聚焦的目的地呢是上海、重庆、大理和成都。那么第三类呢则是户外体验类，集中在了贵阳、桂林、甘孜以及西宁。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选择到一线城市去毕业旅行的大学生的占比呢是仅仅有37.6%，反而呢主打海边治愈的厦门，咱们的山东的青岛、威海，倡导松弛慢生活的成都、大理、南京、苏州，以及呢刮起了山城潮流风的重庆等地啊，都成为了大学生毕业旅行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而从预定的数据上来看呢，在出游方式上，结伴出游也是毕业生们的一个普遍的选择。根据马蜂窝 AI 旅行助手的数据显示，大学生以朋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情侣结伴出行的方式为主，占比高达83%。那么根据中青旅新疆公司的数据显示呢，约有70%的大学生是选择了2到3人结伴出行，而4到8人的团体呢，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那这个数量的团体啊，可以说是既满足了社交的需求，同时呢又保持了自由度和私密性。总之呢，不管目的地是哪里，也不论你选择的是哪一种出游和组队的模式哈，都希望可以通过这场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毕业旅行，在我们的宝贵的青春里呢，留下一段难忘的时光和美好的回忆。哪怕是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呢，也希望你依旧能够带着满满的满足和幸福的

0: 听过了来自好云的这首《活着》之后呢，小陈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闪电优选商城最新上线的夏日聚会活动了。热辣向日四亿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活动是正式开始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两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一些大牌优选好物呢。
1: 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2、赫莲娜等等哈，您所知道的大牌呀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 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三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不

学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满江恋爱中的城市，隔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暑假即将开启，山东音乐广播的暑期首班亲子游呢，也是准时向大家发出了招募邀请。 7月6号出发，11号返程，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奔赴七彩云南，听友独立成团，让你的旅程更舒适也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山东直飞云南昆明来开启旅程的，出行的组合啊丰富又舒适，沿途会去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以及告庄西双景和蒙乐大佛寺等一众当地的这个王牌景点啊，去沉浸式的感受雨林风光和傣泰风情，并且呢住宿也给大家做了全面的升级。 4晚入住4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无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了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直接拉满。 6天的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啊，让各位的出游更加的省心省力。那么想要了解详细的像航班时刻呀，还有我们每天的行程等等哈，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 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当然了，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快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去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纳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出炉，其中山东纳入统计的4个城市济南、青岛、烟台、济宁二手房价格均下降，另外济南、烟台、济宁的新房价格均下降，青岛新房价格连降9个月之后三连涨。日前，济南启动新一轮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4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3年有效，可游览4地各一次。两台产自山东菏泽的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跨越4100公里，首次在海拔5000米的珠峰北坡大本营投入使用，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了山东方案。达美航空近日宣布，将于2026年10月7日起增加上海至洛杉矶的直飞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5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文慧茹翻唱的一版《连名带姓》。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炎炎夏日一到啊，我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款的烦恼，那就是出门没多久，头皮呢就容易出油出汗，头发也变得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整个人造型全没了，就特别的影响精气神。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实力派好物，法国高端美发卡诗洗发水，是那种专业又温和的配方，能够深度清洁头皮油脂，洗完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能让我们彻底摆脱夏日油头的困扰。而且呢，这一次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我们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限时只要299元，还给大家直接搭配了原装的泵头哈，日常使用特别的顺手，并且呢，它不只是清洁力在线，还能够养护发丝，洗完之后柔顺不干涩不打结，发根呢也是自然蓬松的，不管是通勤上班出门游玩，全家老小都适用。这款洗发水呢，一共是有5个不同的款式啊，功效各有侧重，像是控油去屑、强韧发根，还有修护染烫受损等等，全部都有。大家对照自己的这个头皮啊、发质啊去进行挑选就可以了。是线下沙龙的同款品质，现在价格福利直接拉满，下单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不过呢，小样的数量是有限的。那如果说有喜欢高端洗护体验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这波优惠。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快来抢购吧。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由周杰伦和温岚合作的《屋顶》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5。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周昕，音乐最正点，让我们继续相约明天上午10点，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跟小陈一起不见不散喽，拜拜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嗨，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的开场正点好歌是来自周蕙的一首《我要你的爱》，简单热烈又坦荡，告诉我们大家爱本就该勇敢的直白，大胆的说出你心底的期盼，是不是？一份纯粹直白的爱意是很多朋友心底的小期许。那历经了岁月沉淀之后呢，独属于成熟男人的魅力藏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当中啊。这是李圣杰的一首《时尚大叔》，以标志性的深情的声线出圈的李圣杰这一次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重新定义了成熟男人的标签啊！不必刻意讨好，自带分寸还有格调，经历过爱情的起落，活得真是通透又松弛啊！

0: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热辣的夏天更要肆意的美丽，是不是？今天为大家带来大牌美妆买一送一，哇，这个福利厉害了，折扣的盛宴聚会到底啊！而且呢是正品保证低至两折哦。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听听他给大家带来哪些大牌的美妆好物，还有什么样的福利要送给你呢？ Hello， 楼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囤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两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
2: Hello.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5: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4: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5: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4: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暑假来喽，山东乐广播的暑期首班亲子游也要上线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来奔赴到七彩云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加的省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推文介绍了。本次行程呢，是从山东直飞到昆明开启旅程的，出行组合更加的丰富，而且非常的舒适，住宿也是全面升级，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是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的首道门票，还有指定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了，让大家出游更加的省心省力，带娃游玩就选我们哦。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一起和我们畅游七彩云南吧。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2: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特别适合听音乐的一款耳机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也会通过戴耳机的方式来听我们的音乐广播，那些正点好歌真的是过耳不忘，是不是？但是呢入耳的耳机戴久了之后呢，会觉得耳朵疼，跑步也会掉，地铁上如果断连了，听歌断断续续的也挺烦恼的，是不是？今天我要为大家安排上的是幻想 A12 耳加蓝牙耳机，不入耳的 C 型耳加设计，不跳耳型，跑跳通勤都很稳呐，戴一天也不闷。奶白色、香槟色这样的配色，上耳就像是精致的小耳饰，颜值质感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很给力啊。还有啊，充电仓的超长续航。重点来了，我们618年终大促现在仅需89元，还想一年质保。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早买早享受，享受一路上听歌的美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OK，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别人开演唱会看的是城市风光，最近老薛薛之谦他的演唱会上千友们开演唱会啊，主打一个田间地头原生态。薛之谦的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在洛阳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歌迷呢站在玉米地观看了薛之谦的演唱会。这个玉米地呢距离演唱会大概100多米吧，数百名的千友自发的聚集，在这个田边，当然也没有踩踏损坏庄稼啊，他们在这个田边挥舞着荧光棒，透过场外的大屏观看演唱会的实况。哎，这个合唱的氛围呢还被形容成不输场内的座位啊。其实呢这个野生看台的走红啊，一方面是热爱驱动，没有近距离的舞台，没有舒适的座位，歌迷们还是愿意为爱奔赴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当下的演唱会市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票难求呀，还有一些高价的黄牛票真的是搅乱市场了，所以呢才会有比如说玉米地里听歌呀，山头树上听歌呀，这些看似比较离谱的行为啊。那接下来出场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听他们的歌要去哪里更合适呢？我们来分享 Beyond 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Amani。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美好的城市午后，一起来听听这些正点好歌。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开场歌曲是范玮琪的一首正点的好音乐，叫做一比一，陶喆来作曲编曲，融合了轻 R&B 的现场的那种抒情的曲风，当然搭配着很厉害的李卓雄。哎，他的歌词以一比一来定义了理想的爱情啊。范玮琪的声音当中是非常温润的、知性的，他的这种感觉就是诉说着双向等待、彼此扶持的长久的爱意。编曲很简约通透，和声又非常的治愈。时隔这么多年来听啊，依旧是治愈了很多朋友的，很温柔的一首华语的金曲。稍后和你来分享这首歌，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记得面带微笑锁定这个小时的节目。

0: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热辣的夏天更要肆意的美丽，是不是？今天为大家带来大牌美妆买一送一，哇，这个福利厉害了，折扣的盛宴聚会到底啊！而且呢是正品保证低至两折哦。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大家带来哪些大牌的美妆好物，还有什么样的福利要送给你呢？ Hello 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啊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三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

0: 手慢无，赶紧冲吧！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绝不含泪。
1: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的正点优选好物了。那要说到这一个水果，每到夏天一看到它，我就觉得盛夏时节真的来了。夏天吃水果，吃的也是时令和新鲜啊。全新的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的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一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加的足，扎根也更深。那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了，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这个甜度真的是满足大家呀。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等多种营养，每年可就这一季到港的全新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删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那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 3A 泰国的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至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要到了，送给亲戚、送给朋友、自己吃都是非常适合的。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不要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4: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正点的演唱会的消息。哇，说到这位歌手呢，忽然我就秒回到刚刚来到音乐广播的时候主持过他的歌友会，陈楚生要来济南了。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荒芜从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这一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还有期待的演唱会终于有了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的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 party 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6月20日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提醒大家，购票可以关注大麦、猫眼或者是票星球。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2: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2: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一首特别校园的很青涩的歌曲，每当听到这首歌呢，总会想到听 SHE 的美好的那个磁带的时代啊。这是葛东奇的一首翻唱《恋人未满》，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这种美好的小幸福都在歌曲当中了。那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呢，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和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等待你的参加啊！可以来添加一下乐老板的微信号，号码很好记，乐老板全拼2025。那整点过后会是小严陪伴大家的音乐最情怀，享受着夏天的风，听听接下来更多经典的好歌。我是乐老板，明天见。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午的2:04，一首最美，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咖啡杯沿着光圈慢慢转动。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周三一周过半，端午就在转角。接下来2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里，不长不短，刚好够你从焦躁里面抽身一会儿。我们用音乐替你挡住下午的困意和杂音，来听这一首《想念》。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

0: 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响起的这首歌《阿牛牵牛花》，而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就像一朵温柔的路边的小花，它是一个路标，但是告诉你，虽然不是终点，但足够让你松一口气。你可以不用安排任何事，也可以去赶一场落日，但在这之前，请允许今天的自己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里什么也不用干。曾经有人把端午叫做夏日的年，有团圆，有食物，有一点点慵懒和热闹，但在今天的午后，我们只想安安静静的在音乐里给你最好的陪伴，就像老朋友坐在你的办公室对面，不说话，只放歌，来听这首《完美情人》。

0: Come on in.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3: 此刻时间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2:27。这个时候的疲惫不是你的错，是身体自然的节律，所以不必强打精神。我们把音量调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让音乐像水一样流过你的耳朵，不要求你自己认真听，只要听就够了。而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听前奏你就会想起某个夏天的下午，风扇嗡嗡的转，窗外的蝉声有一声没一声的，那样的时刻其实一直都在，只是需要一个声音提醒你，你曾经也拥有过非常安静的下午。来听这首你或许很熟悉的歌，《爱情诺曼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4: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现已突破2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榜票房前3位。电影《想你了》发布定档预告，预告串联起高凡与汪美丽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的成长时光。影片由马盈星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将于7月24日全国上映。电影《爱是愤怒》片尾曲《西西弗斯》MV 上线，王安宇《夏日入侵企划》共同献唱。MV 以西西弗斯神话为引，串联起刘浩与陈菜菜的相遇与相守，并肩对抗困境的故事。电影由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6月19日全国上映。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新片《奥德赛》宣布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讲述特洛伊战争以后奥德赛休斯回乡的漫长旅程。北美7月17日上映，定为 R 级，100%完全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正值盛夏高温天，头皮很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扁塌，头发扁塌没造型真的快成了常态了。卡诗呢，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品牌，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呢是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本次呢，我们上新到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年终大促只需要299元，同时呢还附赠原装的泵头，日常取用特别的方便。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还能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洗完打结干丝的情况。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以后呢，发根蓬松，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合适。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暑假的脚步近了，你是不是也在想该带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哪里吹一吹不一样夏天的风？山东又广播为你选了一个答案，七彩云南，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6天时间，不快不慢，刚好够你把心事放下，把风景装进眼里。这是我们暑期首班亲子游，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没有陌生感，只有一路的安心和笑声。我们从山东直飞昆明，一路走下去，抚仙湖的水，墨江北标园的晨光，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绿色呼吸，野象谷里悄悄走过的象群，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那些你在图片里看过在心里想过的地方，这次你可以真的站进风景里。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旅游意外险都安排好了，往返的机票、景点的首道门票、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含，不用费心自己算账，你只管带上好心情。想要了解详情很简单，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夏天的云南，雨林是绿的，风是甜的，咱们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uld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exas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alloon Mark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喽。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就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10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这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有人说，治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那么今天下午，你的那一点累，一点点对假期的期盼，我们都看见了。我们不喊加油，只递上一首歌，像递上一杯温度刚好的水。而第一个小时也快结束了，窗外的云可能已经换了三个形状，而你还在工位上认真的工作，也认真的等待。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度过下午最长的那个段落。先来听这首《晴朗》。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场歌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下午三点是很多人的困意峰值，但我更愿意叫它敏感时刻。这个时候的你，更容易被一段旋律打动，被一句歌词接住。所以第二个小时我们放的音乐会更轻柔，更靠近耳朵，像下午三点的风，不凉但很真。初恋，粉色。

这首《小天堂》的时候，想到马上到来的小长假，嘴角是不是会不自觉的上扬？那是身体在提前庆祝。我们不需要假装，不期待假期，也不用责备自己，还没到就在想，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幸福。端午节的习俗里有一个是挂艾草，据说可以驱走不好的东西。那小妍想，今天的音乐就是送你一束声音的艾草，替你挡走下午的焦虑和烦躁，只留下清澈的耳朵和温柔的心。那就来听这首《我们》。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这首莫怕莫怕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周三下午的心情其实比周五更温柔？因为周五太热闹，周三还带着一点安静的富裕。我们可以悄悄在心里规划，粽子要甜的还是咸的，要不要去看一场初夏的晚霞。这些细小的想象都是你给自己的礼物。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马上音乐进行当中，你会听到方大同特别的人，而在办公室坐久了，肩膀会僵，眼神会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一定是咖啡，而是一段可以闭上眼睛3秒钟的音乐。对，就3秒钟，把注意力从屏幕上移开，移到耳朵里那个正在流动的音符上。好了，现在继续。
1: 爱一个人，我需要慷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出炉，其中山东纳入统计的4个城市，济南、青岛、烟台、济宁，二手房价格均下降。另外，济南、烟台、济宁新房价格均下降，青岛新房价格连降9个月之后3连涨。日前，济南启动新一轮的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4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3年有效，可客游览4地各1次。两台产自山东菏泽的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跨越4100公里，首次在海拔5000米的珠峰北坡大本营投入使用，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了山东方案。达美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将于2026年10月7日起增加上海至洛杉矶的直飞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5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水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得更饱满。吃起来呢，果香味特别浓，果肉很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呢也都知道，山竹呢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群以及叶酸、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呢就这一季到港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从采摘、分选、冷链装柜，直到国内，新鲜度拉满，品质严选。每颗呢都是精选的人工细挑，剔除了烂果、小果，只留果心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呢，随便一斤都要40多块。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到70克的3A级进口山竹秒杀价只需要99.9元，更大的5A果呢是3斤只要69.9元，5斤呢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都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这个时刻，3点过半，阳光开始变得柔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这个时间的音乐适合一点旧旧的暖暖的音色，就好像小时候外婆摇的蒲扇，不解决大事儿，但让人安心。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回应，只要你在听就好。很多人说长大以后节日变淡了，其实不是节日变淡了，是我们太忙，忘了提前去感受。所以今年的端午，不妨从今天下午就开始，在心里煮一锅粽子，在耳朵里存一段旋律，节日就是从期待开始的。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之后，小燕陪伴的两个小时快要走到尾声。我知道你可能还在处理邮件、填表格、开会，但至少在这120分钟里，你的耳朵有过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它短暂但属于你，这就很值得。此刻窗外已经带了一点傍晚的颜色，端午的小长假就在眼前了，像一封还没有拆开的信，我们不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感谢你把周三下午最温柔的两个小时交给我们，带上耳朵里剩下的最后一点旋律，继续你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这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张靓颖 Love Sick 啊，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周三小周末就意味着什么呢？然后路上相对来说会平时稍微那么拥堵一丢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周三小周末想放松想小酌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既然说的周三小周末又加上618大促啊，今天是6月17号，明天就是正日子了哈，闪电悠闲此时此刻年终大促哈，中间那中哈，年终大促，一年就两个促嘛，一个是双十一，一个是618嘛，大牌美妆来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当然了，我对里面的细节把控的不是很严，有一位朋友特别的专业，他能精细到每一个点。让我们有请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大家期盼已久的咱们闪电优选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终于是又来了哈、啊、大家盼了一年了，就等着这一天呢，是不是？而且这次啊，咱们年终大促啊就是相当的给力了哈、啊、因为直接是给大家，咱也别打几折了，咱直接是买一件送一件啊，买一送一，而且送的呢都是正装，咱没有小样没有中样哈、啊、直接就送正装啊，这个折扣呢还是相当给力的，而且是全年超低价，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2、赫莲娜啊，你所知道的这些大牌，咱全都为大家准备了，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呢，您就可以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呢，进入我们年终大促专区去看一看、选一选，因为我们活动时间它就这么几天啊，过了这段时间，我们的活动时间一结束，我们的价格就恢复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吧。首先是咱们的护肤王炸好物啊，也是无数明星达人回购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可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那不管您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而且这次咱们年终大促啊，这个福利也是相当拉满了啊，正装30毫升直接买一支送一支，直接到手2支60毫升，专柜呢是大几百啊，将近1000块钱一瓶的价格，在咱们的专场我们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是全年超级价了。那除了我们的重磅主品呢，这次还给大家呢也安排了一部分的小样福利啊，因为考虑到大家平时出差呀，像过这个放假了嘛，带孩子出去旅行呀，这个用小样是比较便携比较方便的啊。SK2 的神仙水的30毫升的小样，这次呢你可以一次性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合金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的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级合适。3支正规的这个小样哈，咱们的专场秒杀价仅仅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提醒大家啊，本次呢全部都是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大家喜欢的话得抓紧时间入手了啊，售完无补的。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款呢，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复约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大家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看一看了，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好的，谢谢大妹儿。
0: 好的，谢谢娄真。时间来到了16: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未来3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这首新歌来自吴克群，点。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时间来到了16:17，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哎，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实话实说，我个人感觉我们俩参与度都不是很高。
0: 因为首先你是外地人，然后我呢又不太会说这个山东话，因为我是我的老家是山东滕州的，
1: 是
0: 滕州话我也就会说那几个捻宁，菜捻宁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就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想让大家，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端午节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很多人就三天假期嘛，很多人都基本都是回家探亲啊，然后走亲访友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就想一想，大家呢可能在省内会有一些小的，就是比如说走亲访友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一起用挑战一下，用山东话来说，很简单。当年倪萍老师在央视的时候，一个名场面。什么劲儿寡后寡，什么后寡命儿还寡，就那个。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挑战用山东话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
1: 就是日子的，用山东话来说这日子怎么说法。
0: 对，就是那个 today yesterday
1: tomorrow。 好了好了，不要班门说英语了好吗？我觉得还也可以再扩展扩展
0: 你说，
1: 因为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外地在山东工作的朋友，用你们家乡话怎么去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
0: 你先说一个你们那边的江苏的。
1: 你非要为难我吗？对吧，欢迎大家伙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是纯一个语音互动局儿啊。
0: 对对对，怎么找我们互动？
1: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把你说这些啊昨天、今天、前天、明天、后天的语音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一下啊。
0: 是，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这个抖音

0: 您好，你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都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哈。当然了，发语音的话，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摁住语音键，你就可以说一下，这个山东话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当然你再多加几句也可以，
1: 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哪里人都行，或者让我们猜猜一下。
1: 就在里边最好先说说我是哪里的朋友，让我们俩分辨不出来到底哪的方言，是吧？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两边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给我们聊天了哈。
1: 是，说完我们的这个特别有挑战性的话题之后啊，要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的时间。六月份嘛，很多孩子都很喜欢，首先有六儿童节，
0: 这叫儿童月。
1: 对，其次呢，就马上也要放暑假了
0: 啊，暑假，对对对，
1: 很多小朋友都很期待这个日子哈。也向大家伙推荐一下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小霸王儿童相机，给孩子准备礼物哈，也可以让小朋友在游玩当中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瞬间。这款相机功能非常多，2.4英寸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而且还可以定时自拍，光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小孩哥小孩给随时随地的拍照机都不用担心说内存不够了，而且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出来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而且还有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哪个孩子能拒绝这样的礼物呢？
0: 哎，微信公众号哈，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叫做小霸王品牌的儿童相机，有2个颜色可以选哈，王子蓝跟公主粉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耐磨防摔哈。宝宝可以放心的玩，这2种颜色呢，男孩女孩都可以分别自己选一下。有需要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闪电优选年终聚会当中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严浩翔 Fly 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我们今天请大家用山东话来挑战一下哈，用山东话来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说这几个字了。
2: Yeah, I've been staring at the sky for a minute. I wish I was highest birds, never no limits. They always say that life will give you lemons, but I ain't got them yet. Time down in the dirt as I'm impressive. Like why can't I just spread my wings?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国羽毛球协会近日公布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国羽参赛运动员名单，石宇奇、李诗峰领衔男单，王芷怡、陈雨菲出战女单。2026年全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汪顺是以1分56秒16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13连冠，这也是他第14次获得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40岁的墨西哥传奇门神奥乔亚发布公开信，确认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结束职业生涯。奥乔亚在东道主墨西哥2-0南非的世界杯揭幕当中替补待命，成为首位完成亮相的世界杯六朝元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是拉开帷幕，突尼斯足协便在球队小组赛首轮1-5惨败瑞典之后闪电换帅，54岁的拉姆齐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下课的主教练。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哈，16:32，也希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当女的主角。接下来呢，马上过这个端午节了，但是这个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呢、你别说出不出门了，你就在屋里待着，也会让你的头发变成细软塌。这个时候我们要推荐一个法国高端的奢华美发专家，叫做卡诗这个品牌。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时间，一年就这么一会儿。
1: 你要说到高级，应该是法国吗？
0: 我重新说，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来自法国的，喂，我们是播音员主持人哎。
1: 法国卡诗洗发水哈、不管说这个你的头发是一样什么样的状态哈、用完之后呢，都可以让你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之后长效清爽，轻松告别下油头的一个尴尬，并且它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年终大促给大家做的价格是299元，还附赠原装泵头，日常取用特别的方便哈。这款洗发水也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兼顾着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干涩打结的情况。不管日常通勤也好，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之后呢，发根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合适。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又实惠又划算啊！
0: 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产品呢一共是5个颜色配色哈，每个颜色呢针对的是功效是不同的啊，解决不同的头皮啊发质的问题，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强韧发根的，有减少掉发的，还有烫染受损的啊，丰盈增发量的，都有哈，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购一下哈。在闪电优选平台，此时此刻正在年终大促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6:34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要给所有给我们发语音的小伙伴说声感谢，因为大家热情度很高，但是要说一下，不要在公众号上发语音，公众号我们真的没法播，手机都没法播。然后呢，请大家通过加完公众号，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二维码，你给我们留言，我们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你。你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发语音。
1: 是的，像征途啊、火柴七啊，包括这个 CC 啊，还有这个三杰啊，他们都是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了音频过来，但是我们是听不出来，没法播出，有点小遗憾了啊。
0: 哎，是，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喽。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你的》。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9: 来喽来喽，16:4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话题是挑战用山东话说今天、昨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怎么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了。
10: 哎呦，真是可能到后面这就月子了啊！
9: 哎呦喂，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然后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才能摁住语音键，才把你的方言能说过来。
10: 嗯，
9: 我们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10: 现在听到这个弟弟的声音啊！
9: 弟弟，
10: 哎，
9: 谁的弟弟？
10: 这是另外那个啊，来听听他说的方言。
9: 好，来听听看。
11: 掐呀，压嘞，进门。蜜呀，后呀，
10: 蜜是明日的意思是吗？
9: 蜜应该是明日前夜，前夜他说的吧？
10: 嗯、
9: 夜来，夜来，然后
10: 进门
9: 啊，对，
10: 我觉得像不像？像不像？我太有才了，我跟你讲，
9: 进门就是今天的意思、
10: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哈、在发来之前说说看到底是哪里的朋友？
9: 是不是滨州那边的？
10: 大家如果说你能听出是哪里的话，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们一声、
9: 要不就是滨州或潍坊那边的？
10: 我听不出来，反正
9: 有可能
10: 啊。再听下一位尹浩远的声音啊。
9: 嗯嗯。
12: 前日夜里进门，早晨后日。
9: 哎，这个就比较能听懂了。
10: 到底是哪里的话呀？
9: 感觉也像那边的。
10: 来听到这个不发脾气只发财的声音啊！
9: 好，来听听看。
11: 强也，多也，近也，明也。
10: 这个能听出来吗？
9: 你问我吗？
10: 这个是不是有点胶东的口音啊？就是有那个意思在里边。
9: 你是说是青岛附近的吗？因为我
10: 胶东附近
9: 不太像燕威的那边声音。
10: 再听一位 H 的声音啊！
9: 好好。
12: 强也，夜来。进也，明也，后也，
10: 都是也。
9: 我发现
10: 也。
9: 如果也想来挑战方言，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那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摁住语音键来说话了。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4: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01，周三小周末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来了，就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热辣的夏天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无论男生女生，可能对自己的面子工程比较在意一下，而正好赶上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哈，那些大牌的美妆都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而且价格无比的美丽。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大牌好物呢？
2: Hello， 三妹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啊，大家路堵心不堵。那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啊，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你所知道的大牌，咱们这次全都给大家准备了哈。而且这次折扣力度相当给力哈，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都是正装哈。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秒杀两个字啊，先进入我们的年终大促专区去瞧一瞧，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款吧，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大牌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性价比都是相当高的哈。比如说咱们夏天护肤，这个防晒是重中之重，对不对啊？每个姐妹们这个夏天一定刚需啊，防晒的刚需一定必不可少。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咱们全新升级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的哈，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它呢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了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您通勤呀、出门游玩呀，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而且本次咱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也是超级给力哈、5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整整两支，100毫升大容量啊，能用很长时间。专场特惠价仅需398元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着这个时间呢，咱多囤两支。其实一年四季这个防晒都是必不可少的。那除了咱们的防晒呢，这次 CPB 奢华洁面小样也是重磅来袭了。要知道 CPB 的小样呢，我们是很少做活动的，同样也是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直接到手两支40毫升，它的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呢，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滋养您的肌肤，适配所有的肤质。而且便携小样，您出差呀、旅行呀，使用都超级方便。两支到手仅需99元啊，不到100元就可以买到高端的 CPB 的洁面小样了，还是非常合适的哈。要提醒大家了，这次咱们的买一送一的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呢，是正装直送的，所以说库存有限，咱都是限量补贴库存，大家听到了就赶紧入手，不要犹豫了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还有像雅诗兰黛棕瓶、赫莲娜绷带，还有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啊，应有尽有。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谢谢大妹儿，
1: 谢谢。

谢谢楼真，时间来到了17:04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新歌来自果味 VC 冠军啊，17:05整了哈。如果想找到我们俩互动今天的话题的话呢，包括来唱 K， 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梁咏琪的经典歌曲《胆小鬼》。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参与，怎么找到我们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了。

0: 烛光。
1: 这是来自果味 VC 冠军啊，一首新歌。时间来到了17:08，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马上过端午节了，端午节过完之后呢，就该迎来一年一度的这个暑假了哈。暑假期间如果想出去旅游的话呢，可以演绎一下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个去云南旅游的旅游团。
2: 是的，
1: 奔赴七彩云南，6号出发，11号返程，一共6天的时间啊，是从济南直飞昆明开展这个旅途的，沿途会打卡很多当地啊云南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标园呐、普洱的国家森林啊、野象谷等等等等景点。
2: 我们会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也很舒适哈，而且呢住宿也全面升级了，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的是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着是早餐和正餐，餐标是40元每个人。

0: 还会吃到云南石锅鱼啊、傣味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等地道美食。如果说你也有时间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这个云南两个字来了解行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来咨询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哎，可以畅游一下这个七彩的云南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话题互动，请大家用方言来挑战一下，上个小时很多朋友都来挑战了哈，挑战一下前天、昨天、今天、明天跟后天，用你们当地的家乡话，我们山东各个地市的朋友的家乡话来说一下这几个
0: 日子怎么说？
1: 这几个日子，这几个好日子。
0: 也欢迎大家伙哈，这个在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自己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说一说，不然我俩真是分辨不出来啊。
1: 我跟你说，其他城市不用说，就光咱淄博的小伙伴们，淄博每个区都不一样，每个区甚至每个街道前后都不太一样，
0: 发音不一样。
1: 我是听我们淄博台的小伙伴说的，说这在一个桌上吃饭，他各个区里的淄博话他都不一样，所以你说
0: 会听不懂吗？
1: 根本听不懂，你听淄博话就根本就比听英语还难。
0: 来吧，我们山东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到了大家一展自己方言的时刻了啊！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之后呢，就可以把音频发送过来。公众号我们听不了语音，只能加我们的微信号啊。
1: 对，扫码加微信号。我们要有请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淄博、潍坊、临沂、聊城的小伙伴，以及还没有点到名字的，包括你可以代表你哪一个区，你比如代表淄川区、张店区，
0: 是
1: 啊，这个比如说蓬莱那边的，你都可以说一下嘛啊。
0: 我们先来播大家的声音吧。
1: 好，先来播完大家声音，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0: 因为大家的声音特别多，小龙儿刚播过了吗？
1: 没播
0: 啊，没播啊，先听小龙儿的声音。
2: 主持人好，我是烟台莱州，我们这儿的方言是说耶嘞、吉义和咪耶。
0: 咪耶就是明日的意思是吧？
1: 咪
0: 耶啊，再来听到征途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天意，耶嘞。进门，明义，后义。
0: 他说他是莒南的朋友啊。就是大家发来这个音频啊，多少有一点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有一点内敛。还有这位让梦想插上翅膀的声音啊。
4: 夜里，即明义后义。
0: 这是刚刚我们烟台的朋友
1: 吧？有点像莱州那边的。
0: 刚刚烟台的朋友啊，也欢迎更多地方的朋友吧，因为很多语音我们一会儿再播哈。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发送你的音频过来吧。
1: 首先你能多了俩微信的这个主持人的好朋友，
0: 对，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给我们发你们用家乡话来说的关于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啊，这些我们日常老百姓经常说的话。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5: 好消息，
6: 好消息，
5: 好消息，
6: 好消息
5: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1: 昨天的好消息当中，我们介绍了这个潍坊的秋假，同学们的秋假已经这个出炉了。那到目前为止，山东有九个地市已经明确了今年秋假的具体时间。
0: 昨天只是潍坊打响了第一炮。
1: 潍坊是从11月6号开始，一直到11月10号，5天的时间。
0: 中间有两个周六周日啊。
1: 是是。
0: 来吧，再说说其他城市的吧。青岛呢是从11月5号到9号，济宁呢是从11月5号到11月9号，也是一样的啊。烟台呢是11月6号、11月9号、11月10号，共3天啊，和7号、8号也形成了一个5天的连休。日照呢是从11月4号到6号加上7号、8号双休日，形成了5天连休。聊城呢是11月4号到6号加上周末啊。滨州呢是11月5号、6号加周末，再加11月9号。 威海呢是11月11号到13号，他们是和11月14、15号形成了5天连休，泰安呢是11月16号到18号，与14、15号周末加在一起形成了5天的连休假期。
1: 以上说到这9个地市的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这5天时间你可以好好盘一下了，包括自己的公休假怎么休这个假，怎么带孩子出去玩也好呀，或者等等的，你都可以设计一下了，因为这9个城市的这个。

0: 型耳夹，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戴一天耳朵都会撇都不会掉，颜值也挺棒的，奶白加上香槟金，上耳像一个精致的小耳饰，完全不像是个百元耳机，而且是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里都不卡顿，三频增强澎湃音质，听歌接电话都超清晰，自带充电仓，续航也完全的顶啊！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要89块钱，还送一年质保，非人为问题免费换新，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可以啦。
1: 有需要的朋友此时此刻正赶上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可以去看一下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请用山东话，你们当地的家乡话来说一下前天、昨天、今天、明天跟后天。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梁咏琪的《胆小鬼》。
0: 是啊，想给我们发送音频过来的啊，不管是说想要用家乡话说这些日子啊，或者说唱卡拉也 OK 的《胆小鬼》，都需要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送音频过来咯。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

0: 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叫做《乡间的路》。时间来到了17:26哈，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的动感晚高峰，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可以路堵心不堵，因为今天是周三小周末，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可能是走亲访友哈，走亲访友就避免不了要迎来送往，喝一些小酒。但是在我们介绍这款酒之前，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端午假期出行，如果你开车的话，谨记这几个字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接下来推荐的是五粮液股份的58度的原浆酒哈。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呢，4瓶的价格是1680块钱，今天五折的这个价格呢是799块钱一箱，1499块钱到手两箱。首先说一下是五粮液股份啊出品的58度的黄金高度收藏级的原浆酒。白酒度数越高呢，酒体的杂质就越好越少，口感呢越醇厚，层次呢也比较丰富一点哈。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的58度的黄金度数的梅兰竹菊，属于国标的优级啊，老酒的比例更多，层次更丰富，属于绝佳的这种原浆酒的级别。
1: 是的啊，这个白酒度数越高，酒体杂质越少，风味越浓缩，收藏价值越高啊，就像飞天茅台53度和43度那是不一样的哈，无论是价格、口感，这个高低度数都是不在一个段位的。尤其是今天推荐这一款五粮液股份的58度原浆酒，才是老饕们的追求。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4年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李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礼盒，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孝敬长辈、好友往来，寓意鸿运当头、八方瞩目。如果你也感兴趣，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手啦。
0: 是，如果有需要喜欢原浆酒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款原浆酒哈。时间来到了17:28，还是我们说那句话呀，小酌即可啊。当然还是那句话，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接下来郭靖克里尔带来这首安可拉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出炉了。其中，山东纳入统计的4个城市——济南、青岛、烟台、济宁，二手房价格均下降。另外，济南、烟台、济宁新房价格均下降，青岛新房价格接连9个月之后3连涨。日前，济南启动了新一轮消费补贴活动，无人机、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均可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000元，每人每列可补贴一件。近日，泰山携手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推出了联合年卡，将中国仅有的4座世界双遗产名山门票通过打标打包送到游客手中，299元，3年有效，可游览4地各一次。两台产自于山东菏泽的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跨越4100公里，首次在海拔5000米的珠峰北坡大本营投入使用，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了山东方案。达美航空近日宣布，将于2026年10月7号起增加上海至洛杉矶的直飞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5班。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啊，唱出来最 OK。怎么唱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这是一个公众号，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直接播出语音的。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这首胆小鬼。当然今天的话题也是请大家用山东的方言来说一下这几个日子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的。来，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听到这个集合小经理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规，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1: 哎，唱得好听哎！
2: 这位集合小经理经常参加我们的互动啊，
1: 是
2: 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如果你在济南的，你约约我们，我们唱个 K， 喝一杯，对吧？
1: 什么鬼啊？
2: 因为他
1: 把这段给我当铺掉，
2: 太热情了呀！
1: 一点都不专业，什么弹舌的声音都出来了。
2: 那就是专业表述的方式，你知道吗？男生应该都会懂吧。
1: 不是，应该不在这个点表述吧。
2: 来吧，听到下一位啊，叫做贝贝果的声音。
1: 嗯，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权威，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
1: 他最后一句摆烂了吗？给我
2: 独一无二。哎，这个就这种音调的转换啊，很难的，在专业领域啊叫跑调。
1: 来下一位，
2: 这个、小海鸥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他真的好客气啊！然后呢，这个发过来之后呢，他说献丑了两位老师。
1: 哎呀，
0: 这有什么好献？唱得太棒了吧！
1: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原版吧，梁咏琪的《胆小鬼》。如果你会唱 K 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聊话题也行，用山东方言说说这些日子都是可以的。来喽，一起在周三小周末的路上唱《胆小鬼》。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谢谢吴克群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48，今天请用山东话来挑战说一下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怎么参与的方法我们要说一下。
5: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方的2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音频过来喽。
4: 我们来听谁的声音？
5: 现在听到这位，哎，他是一个空白的名字啊，是聊城的朋友，
4: 来
5: 听
4: 听
5: 看。
6: 陈儿、叶兰、姐妹、干面、干猴、
4: 干猴，
5: 就是后天的意思。
4: 干猴、
5: 是。再来听到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妍妍妈妈的声音啊。
7: 选一栋大树，可以去
8: 叶嘞、签了、命了、见满、后了，
4: 伴随着。伴随着我的声音。
5: 然后这位深深紫金琴是这个栖霞招远边界的朋友啊。
4: 好了，招远的朋友。
9: 三爷、爷嘞、姐、猛爷、侯爷、
5: 姐儿、今天、今日啊。
4: 好想再重复一遍。
5: 你能听出来吗？你再听听看、啊。
4: 听不出来。
9: 三爷、爷嘞、姐、猛爷、侯爷。
4: 猛爷。
5: 明日。
4: 猛爷就是，
5: 哎呀，就是懵啊，挺懵啊。
4: 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
5: 哎，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小伙伴的声音啊，这一位小伙伴叫做十月的声音。
4: 好，来听听看。
5: 哎，这个
4: 哎，
5: 网速不行。
4: 是我们这边的事儿吗？
5: 是我们这个网不行，加载不出来
4: 啊。那我们再听谁的声音？
5: 再听下一位，刨根问底吧。
4: 好，来听听他的声音。是还有问题是吗？如果大家想找到、如果大家想找到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加的是微信公众号，系统会自动给大家推一个2维码，那个2维码呢是微信，然后大家扫码呢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除了多2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然后呢你还可以给我们按住语音键，我们刚才再试一下，现在可以了是吗？
5: 再试试看啊。
4: 好，来看看。
5: 还是在加载当中，一直在转圈圈啊。
4: 那我们一会儿再播吧。
5: 哎呀，完了，暴露出我们不是高科技的电台了。
4: 你能把这个我们的微信退出一下？
5: 我退出一下，再重新登录一次试试看啊。
4: 退出一下，重新进一下哈。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范范范玮琪，《动物森林》，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哎，动物森林17:54，刚刚重新调试一下。其实所谓调试啊，就是退出又重新进了，就是万能大法，就是重启。
1: 你说的高级一点不好吗？
0: 万能，我们俩就是以打造真实活人感而著称的两个主持人呢、啊。
1: 来吧，听听大家的声音吧。
0: 好，来听谁的？
1: 37.2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前日夜来进门，明儿后天儿。
0: 我就能记住劲儿门
1: 啊！再听到这个独家记忆的声音啊！
0: 好，
2: 这里夜里姐妹命很苦天，
0: 这有点燕威地区的朋友，
1: 有
0: 点像威海，
1: 是哪里的声音？
0: 我觉得有点像威海那边的，就是燕威地区的朋友。我们今天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大家今日挑战用山东话。就每个地方方言不一样，我以淄博为例，淄博每个区的方言都不一样，
1: 可能是
0: 来说一下、今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就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济南的、青岛的、烟台的、威海的、淄博的、潍坊的、临沂的、聊城的、枣庄的、日照的，包括我们还没有点到名字的一些地市的朋友、欢迎大家为自己城市扛大旗，用家乡话来说说这几个日子啊。
1: 是，再听到12的声音。
3: 前了爷来姐们赶明赶后，
0: 赶明赶后，我听出来了
1: 啊，有点像临沂当地的口音。哎，
0: 你为什么对临沂这么熟？
1: 因为最近有个临沂人频繁接触啊。
0: 他们也是这样说话吗？
1: 有一点点啊。老王发信息让我们猜猜他是哪里的朋友。
0: 老王。
2: 前夜爷来姐们明天后夜大后夜外后夜。
1: 大后日，
0: 大后夜，
1: 外后日，
0: 大后夜，外后夜。
1: 云妹儿啊，给我们也发来音频了、
0: 好，来听听看。
4: 前夜，夜里，今夜，明夜，后夜。
1: 这是哪里的朋友啊？下次大家在发的时候呢，我们也恳请各位啊，能不能把自己是哪里的朋友也发送过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不然的话真的很难猜耶。
0: 就是我们确实也听不大出来，你比如说燕威那边我们是比较能听出来的，但是你说像我老家的我能第一时间听出来、其他的济南话我能听出来，
1: 我哪儿都听不出来。
0: 济南话你还 OK 吧？
1: 完全我能听懂，但我不知道是就是你要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方言放在一块儿的话，我是分辨不出来哪里是哪里的方言的。
0: 那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听，还有陆陆续续很多朋友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奇妙在身边。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迎时间来到了18:04，这一趴是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把调频和时间继续留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
0: 因为今天是小周末嘛，所以相对来说在后峰时段可能稍微会有那么一丢丢的拥堵，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小心慢行，毕竟啊这个点大家就基本都下班了，再坚持一天后天啊就迎来周末了。所以我们接着话题，请大家说说后天、说说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毕竟后天我们要放假了。
1: 不是说你们的计划、是让你用山东话来说一下这些日子在你们方言里都怎么说的啊？
0: 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再次给所有朋友说，今天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特别的多，但是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语音了。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设备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播出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会给大家推送一个二维码，那是我们的微信。你加一个微信，还多了俩主持人好朋友之外，你就可以像给你的微信好朋友一样摁住语音键，你就可以来说话了。然后呢，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三，是不是周五那天把你所有的闹铃，甭管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OS 系统，全部把它给静音静默。
1: 我听说啊，但我还没有自己实时升级，就是升到最新的 iOS 系统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中国节假日。
0: 对，我们上周有说过这个新闻。
1: 对的啊，
0: 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请大家用当地的山东方言来说一下这几个日子哈。当然，在听大家留言之前呢，我们还是说一个跟出行有关的。全国铁路7月1号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
1: 是的，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固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在的图呢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了111列啊。
0: 是，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点说呢？就是因为此时此刻，今天是17号，是吧？17号大家就可以开始购买调图之后，因为提前15天的、
1: 新的门票了嘛。
0: 对，铁路部门今天就提示大家了，新图车票今天开始起陆续发售，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12306的网站、App 啊、包括微信小程序等各种渠道查询一下。
1: 是啊，也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啊，合理安排出行的周期了啊。
0: 是，包括就是节假日出行嘛，如果你要赶上什么静音车厢的话，也请大家遵守静音车厢的规则哈。
1: 是，说完了我们的出行消息之后呢，还有另一条消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0: 公积金
1: 是很多之前的说公积金可以用来干嘛？可以用来缴纳住房的这个贷款
0: 啊，那一般想到的就是这个
1: 租房的租金，
0: 还有装修可以是吧？
1: 装修的费用，那现在又加了一个，就是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来进行缴纳了啊。
0: 从6月15号开始，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物业费提取功能就已经开通了，
1: 是
0: 缴存人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每人仅可办理一次。物业费提取额度就两口子加起来合计不超过2500元。
1: 比如说你提取了1000、
0: 是
1: 你另一半只能提取1500整体的额度不超过2500元。
0: 是物业费提取业务呢全年均可以申理哈。
1: 是，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去进行相关的办理，比如说爱山东 APP 的济南公积金专区，济南住房公积金官网网上大厅可以来办理啊，业务可以实现一步办结，省时又高效啊。
0: 对，因为线上办理呢将通过民政联网接口自动核验婚姻信息，如果你是一个核验失败的申请人，就可以携带结婚证或者离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前往公积金业务柜面进行办理。
1: 是的哈，如果说你家里边平时确实用不上公积金，对吧？物业费可以每年两口子提取2500块钱了。
0: 来吧，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用山东话来说一下这个各地的方言。这个发的人挺多，我们多播几条。
1: 是，
0: 当然也希望大家发方言的同时来说一下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或者你都可以具体到你是哪个区都是可以的啊。
1: 来听到聊城阳谷的丑小鸭的声音。
0: 阳谷的朋友、来听听看。
2: 欠儿，燕儿的，鸡儿的。面儿
0: 嘞，
2: 过面
0: 儿嘞，后面嘞，哎，你不觉得他说话还有点节奏感？
1: 就是后天就过明儿，就后天过了明天叫后天，然后呢，昨天叫欠儿嘞，啊，对吧？
0: 好，其实挺好听。说实话，让女生说出来，她又不紧不慢的那种感觉。
1: 是，这位 Y 这位朋友，听他的声音，
0: 来听听看。
2: 近了，早晨后了。呀嘞，掐了，得掐了。
1: 哎，问他是哪里的朋友，他给我们发送过来了啊。
0: 啊啊，
2: 淄川博山
1: 啊，淄川博山的朋友，
0: 他连说淄川博山都是用当地方言说，
1: 言的
0: 真的很好哎。
1: 彤彤爸是来自于青岛莱西的朋友啊，听听他怎么说这几个词语。
2: 亲呀，眼来，姐呀，名呀，后呀，大后。
0: 没说完，
1: 大侯爷，
0: 他是人家回给我们回，他是青岛莱西人。
1: 哎，那个文字也是有方言口音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想来挑战一下自己这个家乡话、自己的家乡的方言的话呢，挑战说一下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然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喽。
1: 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呢你才可以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才可以在节目里面播出哈、啊。因为我们发和公众号上面这个音频呢，我们不能够直接播出啊，所以呢需要各位再加一

0: 温馨提示。
1: Hello， 我是波仔，今天我们聊聊垃圾分类，如何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是垃圾资源化的第一步。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分为纸张、塑料、玻璃、金属、布料，放在蓝色垃圾桶。厨余垃圾又叫做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骼内脏、菜根菜叶，放在绿色垃圾桶。而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放在红色垃圾桶。其他垃圾也叫干垃圾，渣土、卫生间废纸、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要放在橙色垃圾桶。垃圾巧分类，文明新风尚。垃圾分类你会了吗？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3: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5: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6: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2: 收到去 Windows， enter your radio set。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哈，接下来说一个在端午假期这个开的演唱会哈，陈楚生的演唱会《荒芜之境》2026济南演唱会6月20号在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陈楚生的音乐当中呢，荒芜好像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一个起点。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的济南站，这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终有回响啦。
1: 是的啊，迎着彩蛋啊，向前奔跑的热烈啊，有盛大的 ending party 就在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的歌声诠释的青春与热爱，没有几天时间了啊。如果还想到现场，可以到大麦猫眼票星球购票哦。
0: 是，说完这个端午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再说一下端午假期，济南将推出5条假期的地铁接驳线。
1: 是的啊，很多小伙伴会来返乡探亲啊，购物游玩啊，文旅出行啊。那咱们的济南公交也非常非常贴心，围绕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白泉公园等核心景区以及地铁站点，济南公交会推出5条假日的地铁接驳线，来进行相关的商圈和热门景点的接驳啊。5条接驳线分别连接到地铁山东大学站、地铁生产路站、地铁千佛山站、地铁北园站以及地铁济南东站与各景区，从6月19号本周五一直到20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运行，线路统一2块钱，执行 IC 卡优惠政策，让大家伙真正实现地铁加公交的无缝换乘，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哦。
0: 但是更加的方便了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端午假期玩得开心，玩得便捷。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请大家用山东方言来挑战一下，说一下这几个日子哈。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1: 先听到 Rainy 的声音吧。
0: 好，来听听看。
2: 前夜来几夜猛夜后夜大后夜找远的
0: 招远
1: 的
0: 朋友
1: 啊，
0: 他好棒啊！他直接把他家最后这个家乡是哪里一块说出来了。
1: 潘也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听听看哦。
3: 欠钱、夜钱、今天、后天、明天。
1: 是小潘啊，
0: 小朋友，小朋友。
1: 是，再来听听他的这个。
3: 我是山东临沂的。
1: 临沂的小潘同学。
0: 临沂的小潘同学，你好。哎呀，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个账号，然后呢根据我们的系统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了。我们来听谁的声音？
1: 云妹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4: 前夜夜里今夜明夜后夜。
1: 这个是蛮济南的，蛮普通话的啊。
0: 这个是济南话吗？
1: 反正我听懂比较多一些这个音调啊。
0: 我们来再听一个。
1: 这我来弹啊。
0: 啊啊。
5: 夜嘞，前夜，明夜，后夜。
0: 哎呀，感觉边吃饭边给我们录的。
1: 对，再听到这个。先听歌吧
0: 。听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广告，广告必须可丁可卯的给人播出去哈。来听到的是来自阿野这个 R&B 版本的《最真的梦》。很多人朋友之前听的是华健大哥的版本嘛，今天我们来听听 R&B 版本的歌曲。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你想说方言挑战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当地时间14号，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包括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在内的6人遇难。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信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一项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前夕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最好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民众对联邦政府、国会、主流媒体等核心机构的信心普遍跌至现代民调史上的最低水平。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多吃全谷物的建议呢？但是每天吃一点全谷物真的能给身体带来很大变化吗？近日，国际期刊《营养前沿》上刊发了一项针对肥胖人群的研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每天只多吃50克全谷物，如全谷物馒头、全谷物大米，坚持3个月，受试者的体重水平平均轻了4斤，身体各项指标都在变好。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尤拉的新歌，叫做 Fading Light。 时间来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啊。马上到端午假期了，也是闪电优选平台啊年终大促的时刻。一年当中啊，这个年终大促只有这么一会儿。这一趴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呢，是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上价卖这个老版的经典面霜呢是1810元一瓶，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两瓶加起来才558元，非常的合适哈，毕竟是年终大促嘛。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老版的海蓝之谜面霜。
1: 是的啊，海蓝之谜的明星款的产品了，换季皮肤干燥敏感的话全靠它了。质地比较厚，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抵抗力，效果杠杠的，用过都说不错。也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肌肤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修护力。皮肤屏障受损需要修复的朋友可以一定要试一试了，是敏感脆弱肌的抗老之王，修护能力特别好。而且它丰盈软糯的质地，乳化之后上脸，干巴的脸皮瞬间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保护层，长期用下来脸蛋越来越健康，皮肤屏障也变厚实了，皮肤呢稳定又细腻，脸蛋也会紧致很多哦。
0: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在闪电优选平台哈，2瓶30毫升的仅卖558元哈，有需要的朋友年终大促来了哈，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人生浪费指南，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但是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的缘故哈，可能会有一些稍微拥堵路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路堵心不堵，来听好听的歌曲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5: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4: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5: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4: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马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了哈。接下来马上就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不用调休啊。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很多人很关注说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呀，我端午假期想出去玩啊，我哪怕出去自驾一下呀，包括我宅在家里都想知道天气如何。未来几天山东热力升级啊，叫雨雨雨，它不停歇呀。先来看明天18号，明天啊，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最高温度哇，35度到37度，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那么19号鲁西北地区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阵风能达到7到9级。那端午假期期间呢，20号到21号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这就是端午假期的天气咯。我是 Summer， 一首陈粒的沉迷送给你，我们明天见吧。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把相关的车辆的情况给大家及时的通报清楚啊，把问题给大家解决掉。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1-8791两路热线，欢迎您。节目进行当中啊，两路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一定要记清楚啊。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啊，这微信公众订阅号大家一搜就搜到，关注了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当然了，节目之外，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欢迎朋友们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关注之后呢，节目之外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随时可以问我。好，这个时间呢，习惯看视频的小伙伴无论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任何一个都可以找到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好，这几大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只要在平台上看到打到公屏上，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尤其在抖抖上啊，每天看到朋友们来求助的这些信息，我都会逐一加大家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先把这个车辆的情况探讨明白，如果是我们的如果是车企的产品质量问题，我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3: 好，来看一下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线了吗？
4: 在在
3: 啊，黄先生是吧？
4: 对对
3: 啊，湖北的黄先生啊，奇瑞瑞虎8.5T 气门烧蚀缺缸失压的这个情况是吧？2020年6月份的车，
4: 对对，
3: 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你好，奇瑞客服。
5: 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081。
3: 6081，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目前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呢，向全国的网友进行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在5月11号直播的时候呢，来自湖北的黄先生，奇瑞瑞虎8.5T 的车主，向我们反映他的车辆故障，二缸缺缸，这个发动机失压，出现了这个抖动异响的情况啊。到 4S 店呢 ，4S 店说要拆解，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不当的问题。来看看黄先生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可以吗？6081号
5: 啊，可以的。
3: 哦，好，谢谢你啊。来，黄先生，请讲。在我们节目介入了之后啊，您向我们求助，我们介入了之后，现在有没有进展？
4: 现在车已经进站拆检了，维修。
3: 哦，已经在维修了是吧？
4: 对对，今天已经拆检了。
3: 啊，这个是经销商同意维修，还是拆检检测之后要？如果是您个人使用的问题要付费还是怎么说？他怎么说的？
4: 这是厂家 说的是免费维修。
3: 嗯，免费维修是吧？
4: 对，
3: 啊，
4: 对对，给维修。
3: 好，这个其他的呢？
4: 其他的现在没说，今天刚拆。
3: 因为我知道您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是吗？
4: 对对对。
3: 嗯，好的，这样呢要注意一下，他要给您一个整体的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别小兵大修， 好吧？车辆正常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啊。行，那就相当于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是吧？
4: 对对。
3: 如果后期需要其他的这个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你有我微信，我帮你看一下哪些费用是合理的啊，必须要个人消费者支出的。那么哪些呢是不合理的，是厂商来承担的，这个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好吗？
4: 好好
3: 好,
4: 好，
3: 那你目前对于这个厂商的解决方式满意吗？
4: 哎，满意
3: 啊，那就
4: 行。
3: 好，那您满意就好，我们也希望呢架起用户跟企业的桥梁，希望帮消费者呢及时的把问题解决掉啊。好嘞，黄先生，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跟我们来讲，好吧？
4: 好，谢谢，好，感谢主持人。
3: 好好，再会。好，
4: 好，
3: 好嘞，6081号记录一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啊，好吧？
5: 好的，好的，主持人，
3: 好，不客气，好，再会。那这不挺好的吗？对吧？这个打个电话求助一下，我们建立厂商跟用户的合理桥梁啊，给人拆解完了，发现是产品质量问题，抓紧给人修，对吧？别到时候人家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也来了啊，这得付费啊，你这出保了啊，这个不合适了，对吧？你看我们节目一介入啊，经销商立马软了。是吧？因为本身人家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你说不给人家修就不给人家修，你说要收人家费就收人家费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企业呢，经销商也罢，厂商也罢啊，可以在这个信息上，如果跟消费者不对称的话，那你说消费者如果没有及时的向我们来求助，这钱是不是花得很冤枉啊？对吧？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厂商，诚实守信啊，对于用户来讲。遵守承诺啊，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烟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这个是啊，这个是个插曲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我们的召回啊。召回的情况呢，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国内的召回呢，目前呢看到的召回呢是中国重汽的商用车、厢式货车的召回。这个召回的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再过多的去关注啦。来吧，看一下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这两天呢向大家通报了关于奔驰的大规模召回，大家如果有奔驰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奔驰美国公司呢宣布，就2024到2026款的 AMG GT、 奔驰的新 C、 E 级、 SL、 CLE 以及 GLC 等多款车型发起召回，在美国的召回总计数量呢是144049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载娱乐控制单元出现自行重置故障，进而导致仪表盘显示屏完全黑屏，无法正常显示车辆行车的关键数据以及警示信号，存在极大的行车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奔驰授权经销商呢为涉事车辆免费升级信息娱乐控制单元软件，彻底修复黑屏的故障。但是目前我们在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啊，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我们的车辆的情况。如果您是奔驰车主，注意一下啊，如果你的车辆出现了类似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3: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那么接下来国内的国际的第二起召回呢，同样来自于奔驰。奔驰呢召回2026款 CLA 350四驱的纯电版本车型，以及 CLA 250加纯电版本的车型，总计16辆啊。来看看什么原因。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的收卷器存在着制造缺陷，从而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解除，进而造成了安全带持续处于锁止状态，无法拉出伸展，无法系好啊，无法系好安全带，无法对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啊，增加了其发生碰撞中受伤的风险。那目前呢，在美国呢，经销商呢将免费为车主更换前排安全带。 这个召回呢，在美国呢16月30号开始。如果国内有小伙伴买了奔驰旗下的纯电的 CLA， 注意一下啊，您的车辆呢，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向我们寻求合理的帮助。但是告诉大家，目前在国内尚没有看到 CLA 纯电车型在国内的这个召回的最新消息，所以我再次特别特别特别要给大家说啊，奔驰的纯电在纯电界是杂牌车，我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在这儿重要的话说三遍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如果要是您不幸购买了奔驰 CLA 纯电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前排安全带不能有效约束成员安全，将会可能在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过程当中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给朋友们提个醒啊。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3: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跟我说啊，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哪里不明白不清楚的话，可以随时来问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以及节目之外的时间啊，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大家呢能买到靠谱的好产品，不踩雷不跳坑啊，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毕竟小伙伴买车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时间、人力、金钱的成本啊，希望大家能够买到靠谱的好产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毕竟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台靠谱的好车呢，大家能踏实许多。但是如果买到不靠谱的车呢，就只能糟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话说回来啊，如果要是经销商靠谱、厂商靠谱，那我觉得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修啊，都还算好解决。但如果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啊，那么碰到了相关的情况，很多小伙伴啊，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这个碰到了揪心的事儿啊，那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岂不是处在风险当中啊？这个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Want to take you dancing.When you're dancing with the world， 来看看叫什么武西迪西啊，这位小伙伴说，新车有质量问题，厂商不回复不搭理，可以帮忙吗？你要告诉我是什么车啊，或者直接打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我们会在线帮助你啊，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直播来连线厂商的。如果您的车确实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召回，除了奔驰的两起召回之外啊，我们看到呢，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召回。这次呢，特斯拉在美国召回2017-2021到2023的 Model 3，以及2020-2023的 Model Y 和2021-2023的 Model S 和 Model X， 总计的数量在美国的召回呢是218,868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2026.8.6 版本的软件。那么车辆上电唤醒之后，特定软件配置问题呢，可能导致摄像头画面最长11秒无法传输到车机主控的显示屏上。那么如果车辆在此期间挂入倒档，驾驶员将丢失倒车影像最长11秒啊，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可能是11秒之前的影像。倒车影像丢失呢，将会影响驾驶员后方的视野，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这个问题呢在HW3.0 车型上发生，特斯拉呢已于2024年1月3号停止了相关 HW3.0 车辆的生产。那么当前的量产车不受影响，但是早期的产品呢确实受影响啊。所以呢，特斯拉呢将免费推送车载的远程 OTA， 以更新软件解除相关的问题。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尚没有看到特斯拉关于相关车型的召回，所以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 Model 3、 Model Y、 Model X、 Model S 这些车型存在倒车影像丢失的这些信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啊，我们将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向厂商来反映相关的问题。 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车辆召回的相关信息啊，国际国内相关信息。如果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相关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另外呢，这个时间我们节目里面欢迎大家随时发送消息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燃油车一定要用起来。
6: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7: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6: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7: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9: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8: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9: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

0: 析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3: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朋友们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鸡蛋情书记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尤其是车辆产生积碳，造成油耗增加、动力下降，然后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些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来问我啊。有些朋友这个光是拍完了之后不会用啊，这个尤其是年头长的老车型，打个比方啊，您是3年6万公里的车啊，这种车型你要连续用三次之后，注意啊，三次之后按比例啊，1年2万公里这么一个比例，三次之后，如果是小排量带 T 的车型，每5000公里一次啊，这个弱电混 HEV 的车型5000公里一次。自然吸气车型7500到8000一次，所有的法系车，不管是自然吸气的还是代替的啊，这些车5000公里一次。然后插电式混合动力 PHEV 这种车型啊，发动机在高速上会介入车辆驱动的这种车型叫 PHEV 车型，这个车型啊10000公里一次。那么这个增程车发动机只给电池充电，不介入车辆驱动，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这种车型啊，你就可以1年1次。说的够明白了吧？红旗的 H5 跟泰7怎么选？我要是你，我哪个都不选啊！红旗，换一个话题啊。0903说：“你好，主包啊，我脑袋上没包，我既不是金角大王，也不是银角大王啊，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咱别客气啊，咱。”减少这些繁文缛节啊，这个有什么咱说什么。造梦家的车一点啊，尤其是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说实话我真心不敢选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9点开播，所以人家的客服热线每天19点下班了，所以我们帮您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也只能帮你们呼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敢选吗？我不敢啊，我是真心的不敢啊，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来，我们看有热线上在等的朋友，听他有什么要说。你好，
4: 你好，哎，
3: 这位朋友您讲，
4: 你好，就是我是今年1月19日购了买了一辆上汽大众朗逸 Pro 嘛，
3: 朗逸的 Pro，
4: 骑车十多天发现了这个车子就到了故障，缺机油，就机油液位低嘛，
3: 缺机油，
4: 对，它就是到了故障，因为这个车子它是没有机油尺，它是电子传感器、
3: 啊、在哪买的？
4: 在四川宜宾。
3: 四川啊，好家伙，
4: 对，
3: 四川宜宾的小伙伴啊，这个够远的、这是我哪一天的车？等会儿啊，哪一天买的车？
4: 2026年1月19日交的款，20号提的车。
3: 1月19号，那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
4: 对，你听我跟您讲嘛。
3: 啊，这样啊，那个这位朋友您贵姓啊？
4: 我姓刘，
3: 刘先生啊，稍微一等，我建议啊，我们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一起上来，我们听听您的问题，好吧？因为我一个人听完了还得给他转述，您稍微一等，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的导播正在联络这个上汽大众的客服，希望能够把您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好吧？
4: 好的，
3: 好嘞，哎，好，稍微一等啊，好。好，远在四川的小伙伴这个给我们求助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啊，不管在哪儿的朋友们啊，只要是找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这互联网时代啊，地球越来越小了啊，也我们虽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但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尽量帮助大家解决，但是这个全球的问题就算了啊，因为我既不会西班牙语啊，只会少少的英语，就 yes no 这个都没问题， OK 可以啊，这三个可以，其他的都不灵啊，当然什么日语韩语也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其他国家的小伙伴见谅了啊。 什么时候等我说的话能同声翻译到其他语言的话，那我们可以啊，这个技术还得有待于进步嘛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导播正在联络商业大众的客服啊，如果通了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啊。
5: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3: 好，这个小小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些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啊。干了这碗面，辣宝温格上什么锁上锁踏不用板，这个没太明白啊。反正这位小伙伴说20岁16万买什么样的轿车好啊，给你两个推荐啊。如果喜欢省油好开的，看思域啊，行格，东温本田思域，广汽本田行格。如果喜欢动力强劲，有颜有值有料的，领克03是个好车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放心买。如果说考虑一般的家用，可靠耐用安全，故障率低，毛病少，然后呢颜值高空间大，你16万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可以考虑吉利的星瑞啊，这些都可以买高配的。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这个还是考虑家里爸爸妈妈也能开的话，不是我自己担心自己单开，上汽大众帕萨特可以考虑啊，这个广汽本田雅阁可以考虑，凯美瑞可以考虑，这些价格你都可以买到车了啊。这些车你可以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产品。0903说20万以内选什么？20万这个价格能选的车太多了。0903，你要掂量掂量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是其一，其二你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家里有多少口人啊？这个车是指你自己开啊，男的女的呀，对吧？这些东西一定要说明白啊。这个买车价格只是一个条件，买车要考虑用途，要考虑家里有没有充电，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考不考虑油耗。对吧，日后有没有添加小孩，这个家里人口多不多，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条件。哎，你看20万你如果是个小姑娘，我可以建议你买什么车。如果你说20万我是一家老小都要用啊，平常还要走个烂路，我可以建议你买什么车。如果20万你说我家里有俩娃了，加上爱人，加上双方的父母，可能6-7个人要坐车了，那我考虑买什么车，对吧，这些都是条件。所以你告我20万，我跟你讲，你的手指头加脚趾头，我的手指头加脚趾头，40款推荐给你都不多，对吧，会把你挑晕的。所以这样呢我就不坑你了，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日常的使用场景和环境想明白再来提问，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给大家去选车的这个机会啊。好，今天的哎，好通了啊。好，来来来，我们有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你好，上汽大众客服吗？多少号或者您贵姓？
6: 主持人您好，我的服务工号7270-63
3: 7270-63，好，6位数了。这里是山东音乐台爱车约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目前节目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开路广播向全省以及全国的小伙伴正在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位四川宜宾的刘先生，上汽大众朗逸 Pro 的车主啊，向我们反映问题。他在2026年1月19号买了一台朗逸 Pro 的车型，这个刚刚说是缺机油，我没听他说完，我希望等您一起进来之后再说。来，刘先生在线吗？久等了，刘先生。
7: 好的，在的，乔哥。
3: 不好意思，刘先生久等了。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听听到底什么情况，好吧？您说吧。
7: 是这样子的，乔哥，就是我1月19号买的车嘛，然后20号从 4S店提走的，然后2月9号我就发现这个车子开爆故障，就是缺机油。然后我就同一时间就反馈给了4S店，我们有车库服务群嘛，一车一群，就反馈在群里面的。然后4S店的告诉我这个是厂家出厂机油没加够，让我抽时间回店里面给我加一点机油就可以了。然后我过了2-3天我就回去加了嘛。他们没有给我做任何的工单，也没做任何的检查，就只是拿了机油给我加了，具体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说加了就可以了，没问题了。然后我就开，又让我用车，然后我正常用了，后面2月就相当于加了机油半个月，2月20号又出现报警了车子，也是机油液问题。然后我就又联系他们，他就说你跑不跑长途，去不去外地，我说我不去， 也不跑长途，他说你就正常用吧，到时候做首保的时候我们机油给你加满，他就不会出现了。然后我就听他们，我就继续用。然后后面到三月份，到三月20号左右吧，应该是，就没办法了，这车机就其实必须加注一升机油才能继续行驶了。他就说你公里数多少，我就告诉他，他说也差不多了，可以做首保了，你就来做首保嘛。然后我就第二天就过去做首保，并且我在群里面，就售后服务群里面，强烈的就是跟他们反馈了，我说这个新车频繁出现这种问题应该不正常。然后我说你们帮我做首保的时候检查一下，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也给我保证，就是4S店的给我保证，加做完首保就不会出现的，有聊天记录，所有都有的嘛。然后后面做完保养，后面我用车，我一直在观察，它就是在减少，因为它是电子传感器有刻度尺嘛，就是在慢慢的少。然后我这个时间段里面都还在跟他们反馈，他就说这个是正常的机油损耗，正常你用车就得有点机油损耗嘛。我说那我也信他们嘛。但是五月五号还是几哪天，反正就是五月初嘛，五月五号还是哪天，我又去，但是又报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对劲，我就到他们店里面就强烈要求他们给我做检查。然后他们开始技师就是用电脑读了这个车辆数据，传给了厂家。后面厂家就又给了维修方案，就是给了检查方案，就是需要就是采集什么火花塞这些的照片嘛。然后我也同意，我又把开过去，他们又拆检来拍照。然后现在就是很明确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烧机油，具体是烧掉了，也不说烧机油，因为我这个说法不正确，具体机油是烧掉了还是说漏掉了，没有一个说法，就告诉我现在的维修方案就是换发动机盖，或者就是换发动机总成。那么我问他，我说你换这个发动机盖子，你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是他密封性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什么问题？他说他们不能给我答复，没任何人给我答复。然后换总成，我说换总成，对不对？这个东西我新车，不是我第一次给你反映这个问题，为什么厂家你不要求？就是说在发现这个问题期间，我也跟厂家来电，厂家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建议。然后就是 4S 店，我每次给他反馈，他就说正常的，导致现在就是说，他说要换发动机，我不认可他们的这些说法。包括我从去检查出问题到现在，我多次每天跟他们400打电话，我要求他们400，就是说厂家嘛，有人跟我联系，他们没有一个电话回给我，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联系这个事情。
3: 这典型的这个质量问题变成了态度问题啊！哎，
7: 对，
3: 这样啊，两位都先别挂断电话啊，我要走一个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马上接听两位的电话，两位都不要挂断啊，不要挂断啊。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 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有请两位啊。来，这个刘先生，您这个车已经连续到 4S店
2: 去换过加过几次机油了？
3: 我去加了两次，然后做了一次保养，相当于就是机油已经三次了嘛。也就是说，
1: 你已经给他反映过三次这个机油消耗偏大的问题了，是吧？反映是不止三次，我简单从那个
3: 就是说，售后服务群里面看，已经不下于五次都不止了。好，你这样啊，你现在到
1: 4S店
3: 去加机油加了几次？加了两次。去加了两次，就是不做保养的加了两次。算保养的话，应该是三次，是吧？然后5月5号又开始报机油缺失，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就是屏幕上显示机油的这个存量的数据，现在是多少升？
1: 它不是多少升，它就是这样子的，它就会接报警是吧？就告诉你机油缺失或者机油存量不够。我看一下，稍等啊。嗯，你看一下。它正常的提示就是，它正常的最开一就是你如果不去处理，它就是只是提示，机油液位低。
3: 但是还没有至于说发动机造成损坏是吗？对，你现在就想问的是机油到底跑哪儿去了？
1: 对，因为
3: 为什么我的新车机油动不动就缺是吧？这个，因为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可能你这个开起来之后它旋转了之后靠着什么所谓的离心力啊运转啊，它机油液位稍低会提醒你，但是应该没有，你观察一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
1: 乔哥，我跟您讲一下，不是说传感器的问题，现在就是什么呢？他们把那个火花塞拆开了，然后用内窥镜伸进去看的发动机，也拍了照给我了，里面烧的漆黑的，很黑很黑，就是完全不正常，四个缸完全就烧的比较黑，就相当于机油是被消耗掉了，是吧？对。那你的诉求是什么？我很简单，现在就是我要求厂家给我一个说法。
3: 这个东西他说维修对不对，他给维修方案是根据什么东西给的维修方案，我问
1: 4S店 4S店 说厂家就是要求这样子的，就要求这样，包括我去做首保的时候我要求 4S店 我说你拿一个有刻度的容器帮我放机油出来，把旧机油放到里面看究竟少没少，因为他们不做检测，我就说我做首保你就给我放出来看究竟少没少，他说新车出来厂家究竟加了多少他们不知道，就没办法做这个测试，那我说行吧，你的车现在多少公里了？
3: 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1000多，现在的话是9000多。现在已经9000多公里了。因为我是跑业务的，我平时每天公里数大概就是100公里左右。哦，现在是跑9000公里。
1: 因为我是跑业务的，我平时每天公里数大概就是一百公里左右。哦，现在是跑9000公里。因为我现在就是不是那种比如说网约车啊，这些我是自用，完全自用的工作，只是说工作。
3: 网约车你这点里程不算啥，你一个月就能跑10000，这个肯定不是网约车啊。这样刘先生，因为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你需要让他们去测量，测量过之后你决定判定问题在哪儿，最终的目的不是还是要么更换发动机要么进行发动机缸盖的维修，我建议你把发动机总成换掉。
1: 其实乔哥，我主要修这个 4S店 去协商处理，对不对？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400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不处理的态度，我很不认可。我每一次来电给他们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的，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给你反馈，给你加急处理。但是从我一开始应该是 2月份我发现车辆有问题，我就跟400打过电话，到现在包括就是说我5月初的时候，5月几号的时候去车子去做了检查过后确定了问题之后，我要求他们给我个说法，或者是他们什么部门在处理这个事儿。
3: 你现在这样，
1: 没有任何人联系。
3: 我能感觉到你的这种愤怒或者没有被重视的这种情况，因为你远在
2: 四川啊、嗯。如果要是我们山东的消费者的话，可能我们一个电话打给售后，他们就快速的把它解决掉了。但是由于你在四川宜宾这么远的地方，也是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才来求助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发动机有问题。那么能够积极的帮你去，无论是更换发动机的缸盖，或者是更换发动机的总成，先把它修好了，别因为这个事儿置气，好吧？其次呢，要告诉你这个车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不能进行整车的更换，因为毕竟呢，在这个60天3000公里之内，这个情况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现在啊，或者说已经出了这个周期了，所以你要想换整车的话，可能有点难。我的意见呢是别跟他置气，抓紧先把发动机换了，至少车能用。你说呢？
3: 他们现在跟我说的也能用啊，他现在也是，反正缺机油你来加，你继续开，他就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2: 那不能没完没了的折腾消费者。你这车是多大排量的？我注意一下这个车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消费者。1.4T 是吗？
3: 1.5T
2: 啊、
3: 嗯，
2: 应该是那个 EA211 是吧？新款的 EA211。
3: 对呀、啊。咱买大众嘛，咱都知道嘛，大众它三大件嘛，对吧？我们都说买大众呢，是买的就是一个品质放心嘛。
2: 我不知道，因为朗逸 Pro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我之前开过它早的那个朗逸的什么500万、1.6自然吸气的，这个 1.5T 的车型，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没开过这个车，我没试过，我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我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视频前的小伙伴如果看到节目注意一下这个车型啊，你看四川宜宾的刘先生在反映这个车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视频前的小伙伴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打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映相关的情况。来吧，这样72703号小伙伴记录一下这个情况，请你们厂商啊、技术专家给刘先生打电话，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把这台发动机如果进行更换了带回去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为日后的产品技术研发提供有力的证据，好吧？
4: 嗯，好的。
2: 刘先生能听我劝吗？刘先生，
3: 嗯，您说，小哥。
2: 好，我的建议是你抓紧时间到4S店去把这台发动机总成换掉，好吧？
3: 嗯，这个因为4S店，我觉得啊，他们虽然说一开始处理这个事情很不专业，但是现在他们的负责人跟我有在沟通嘛，我们还是就是说随时能联系得上，只是说还在进一步的沟通这个具体的嘛，具体的这个东西说实话就不方便说。但是啊，我主要还是就是说400，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多次反映，明明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说白了也不是4S店造成的质量问题，对吧？你厂家有质量问题，那么你勇于承担嘛。
2: 我能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400只能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那么到最终这个问题还是要到 4S 店去解决。厂商如果重视一点呢， 4S 店跟你联系的就频繁一点，给你提出的方案呢可能就更合理一些。如果厂商不重视的话呢，可能这个事情就能拖一拖，解决问题的效率就低一点，能明白吧？你这已经很好了，上汽大众的售后已经很好了。你像那些根本不理你的那些品牌，你像我们节目里面那些视频里面的那些品牌，
3: 你想，如果说是其他，可能我们不说其他的，就正常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想，你新车频繁出现这个问题，我是不低于5次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不可能说哎跟你说什么正常的，或者就是说正常损耗这个东西咱都知道，对吧？它的正常损耗是多少，我们消费者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是他们的师傅也好，或者说这种专业的人员也好，肯定是知道一定的，对吧？那么你但凡让我我反映这么多次，你但凡有一次让我进店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测，我没有来，那么说是我的问题，你们每次都告诉我是正常的，就给你加点机油用，或者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 就很敷衍。
3: 你让我今天去检测，我来，那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让我来，你跟我说是正常的，你走不走外地吧？不走外地你就正常开，或者就是你这个正常的，厂家没加购，就是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认可。我当时就是觉得新人他们是专业的，就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实际上就是不专业，就是不负责。你但凡让我有一次进店或者怎么样的，我不来，或者我没时间，我跟你讲，或者怎么样的，我自己不来是我的问题。你不让我来，你没让我来，你跟我说正常，我就只能正常用呗，对不对？
2: 就是如果正常，他一直跟你说正常，回过头来这个发动机故障了，损坏了，那他给你换嘛，对吧？是不是？
3: 这个就有点那个了嘛，
2: 有点欺负人了啊，有点敷衍了，是吧？
1: 对，
2: 行了，
1: 对对对，
2: 这个您也平平心，现在既然找到我们节目了，我们也跟客服讲了，他们也会去通知售后的负责人，重点去关注一下您的这台车，然后也希望通过您这台车的问题找到这个相关的技术所在，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吧，以在日后的产品进行改进和和提升，好不好？
1: 嗯，好的，小哥，
2: 好吧，
1: 到时候看他们联系我
2: 们。哎，至于这个4S店有什么表示啊，只要是合理的，您都可以收着啊。好吧，这个情况我们关注了，
1: 对，
2: 好吧。
1: 等他们，宝马看他们。
2: 所以我建议你这一次维修啊，就不要只换发动机缸盖了，就直接能把总成换掉就都换掉，好不好？一定要让他出具更换的清单，你留存为证据。同样的问题，连续维修两次，如果仍不能正常解决，你可以换新车了，明白吧？
1: 嗯，好的。就小哥，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换缸盖，他们给的方案现在是换缸盖嘛？那我换了缸盖，如果说还是没解决，二次再维修能作为退换车吗？
2: 对呀、啊，你第一次问题没解决，第二次问题没解决，那么就退换新车嘛，对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把整个发动机总成换掉吗？
1: 嗯，那
2: 是不是
1: 就乔哥？我想问，换缸盖，如果说换缸盖没解决，二次维修又换其他东西，都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的话，它会作为这个退换车吗？
2: 同一不可，
1: 我也不太。
2: 三包里面规定啊，同一最小不可拆解的总成，连续发动机上的这个部件啊，同一不可拆解的最小总成连续两次出现问题，可以要求退换新车。就是你这次换缸盖了没解决，下次再换个缸盖还解决不了，还烧机油，那你就换新车嘛，明白了吧？
1: 嗯，好、
2: 啊、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索性一次性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因为你不保证是不是缸盖上面密封不严造成的机油渗漏，另外你这个车起了车底有没有看地面有没有这个渗油的情况，你每天停车的时候车开到一边去有没有看看地面有没有渗油的情况，有没有看到它机油不可能平白无故少，它不可能平白无故少，要么是被烧掉了，你看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对吧？或者是它流走了，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没有的，
1: 对，
2: 对不对？
1: 行行，好的好的、
2: 哎。另外你要观察一下油耗啊，油耗现在多少、啊？
1: 我觉得还可以。油耗如果说跑国道匀速的话，5点多一点吧，
2: 那还可以呢，
1: 正常，反正6个油吧，5、6个油，6个油左右。
2: 啊、这个油耗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到底油耗从这个机油从哪儿跑掉了，好吧？
1: 嗯，好的。
2: 所以既然你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你说要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的目的最终不是还要把车修好，还要开吗？对吧？你现在可以要求他现在给，我不记得啊，因为这个车第一我没去试驾过，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他们这个产品出了之后，我只参与了他个上市，然后你说到的这个，我对于他新车一点了解都没有，我没法给你讲。所以有些时候车企搞试驾，也不是说就是为了卖车或者让我们去帮你推荐，更多的时候是当他碰到这款车，我开过之后，我会知道他这台车信息显示的一些内容，去帮消费者做合理的判断。啊，但是现在车企的这些试驾活动也都不搞，我也对这个产品没什么了解，我就确实没得跟你说，所以咱尽可能的就是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一次性把发动机变速箱、把发动机总成换掉了，减少后续的麻烦啊。这个企业也见谅吧，怎么办呢，对吧？确实用户反映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你去把发动机换掉，即使他找到问题也是他们的事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台再换的发动机还有这个问题，那就可以换车了，好吧？
1: 嗯，好的，乔哥，
2: 好吧，平平心，碰到了这样的品牌，这相对来讲上汽大众的服务还靠谱啊。我们经常说买大众买上汽的，是吧？这个上汽大众希望你们的服务能跟上你们的产品啊，好吧。喂，两位都还在线吗？啊，行，那就这么定。我们希望72706-3号客服抓紧时间啊，你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导播会把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请当地所在的 4S 店呢抓紧去联系刘先生，把这个更换方案写清楚。另外呢，给刘先生留一次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让刘先生抓紧时间把车换掉了之后，把这个发动机换掉了之后，及时的能用到他的车。在维修过程当中，如果超过5天，要提供代步车的啊，好吧？
4: 嗯，好的，会如实提交的。
2: 嗯，好嘞，好，那再会，刘先生，到时候后面后续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嗯，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
2: 我们随时关注您这个情况啊。好，再会。哎，好，这个确实啊，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情况按理说新车不至于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这个还是请注意一下啊。另外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的车辆这个现在是新车出现了这个情况，要及时的去了解一下它到底为什么，该更换更换啊，别赌气，赌气没有用，毕竟自己花了钱，耽误了时间，浪费的都是自己的精力，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老车型机油消耗量偏大，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活塞环卡滞造成的。如果是因为陈旧积碳引起的活塞环卡滞造成的，那抓紧时间，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这个车养好了不用修。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8: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7: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8: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7: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When I turn on my TV, will you smile and wave at me, telling Oprah who you are。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月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新车烧机油的确实不大常见啊，而且话说回来，本身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 Pro 这个车我还确实没开过，颜值更高了，参加过它的一次上市，但是车没了解过，具体 1.5T 的动力怎么样不清楚，但是 1.5T 的 EA211 的发动机烧机油的确实比较少见，到底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在此呢，我特别想提醒朋友们啊，我们没推荐过的车建议大家尽量先不选啊。刚才有个朋友问什么深蓝怎么样，深蓝05，听我的啊，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长安的深蓝是最烂的品牌啊！我也不知道长安家为什么要做深蓝这个车型。我们一年光能帮助消费者退掉的深蓝车主，深蓝车型有好几个啊。小鹏 P7 没开过，建议不买啊。途胜的车可以，这个现代的产品开10年15年，你放心开。我现在还能见到2000几年的途胜的2.0、2.4的车型在路上跑，除了油耗高一点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那些车型，油耗不高，动力很强啊，过这个年检一次过啊，多的是啊。Eric 问了，猎鹰7002个方案，地平线和文远智行区别在哪儿？一个 V27，一个 EX7，都是奇瑞家的是吧 ？Eric， 你要听我的，如果你受得了他家的售后服务非常拉胯，出了问题不作为，不给媒体打电话就不理你的这种售后服务，你可以放心的选啊。大不了买个麻烦回来嘛，有问题找他嘛，忍着嘛，向媒体求助嘛。否则的话，我建议奇瑞家从所谓的高端星途，到 奇瑞到什么 iCar 到低端的截图，到现在都有 QQ 了啊，这么多个品牌，奇瑞家的一个都不要买，你听我的，咱别跟麻烦过不去，绕着走，咱把麻烦避开不行吗？我们节目在这儿的目的不单单是帮助大家选靠谱的好车型，同时也是帮大家避雷不踩坑，希望你能明白啊。国产推荐哪一家看车型，我们在吉利旗下的什么领克啊、极客啊、吉利啊、中国星啊，有好的产品吗？有。有不行的产品吗？也有。我们试过好的愿意推荐给大家，试过不行的我们在节目里就不睁眼说瞎话了，请你一定要明白啊。 Listen Radio 说了，奔驰的 C260 换了 2.0T 发动机之后值得买吗？想给对象买一个一年10000公里。你听我的啊，奔驰家的车现在买车最大的坑在售后，因为奔驰售后吃不饱，每次你去修车养车的时候，奔驰啊都会让你来，先生我们二楼的这个服务区在那儿等着吧，别在我们这儿看着了，去都会给你小兵大修，忍住啊！任何一个豪华品牌都会这样，所以我建议啊，奔驰可能会更甚，不建议买啊。你可以去看这个级别里面，我告诉你，如果有操控，你这个车你会开，你爱人会开，如果俩人都会开的话，去买宝马的三系啊，价格更合适，要比奔驰产品力更有优势啊。好吧，这个给你提个醒，如果你仅仅是被它的这个内饰所吸引的话，如果换了 2.0T 发动机可以考虑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内饰非得买这个车，新 C 一个入门级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零整比偏高的，它的售后服务的保养的价格也会比较贵啊，不怎么样。艾瑞克问泰七怎么样，大家记着啊，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敢建议大家去购买造梦旗下的任何一款车型了啊，请一定要明白好不好。这个因为车辆是一个复杂的工艺，零配件比较多啊，任何一个零配件被无良的供应商去用了不好的产品，可能都会造成产品的整体性的品质下降。而且造梦家售后服务啊，投诉热线7点之后就下班了，我们节目7点上班，他7点下班，你可能造成投诉无门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啊。所以造梦能不选就不选。方盒子车型记着啊，如果买方盒子车型，如果喜欢的不得了，就去看长城的坦克啊。三系底盘还差，那你新 C 的底盘还赶不上三系呢，对吧？三系毕竟是一个靠着运动起家的产品，没事，如果就是喜欢，放心买，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的节目正在进行。另外这个时间啊，建议大家买了燃油车，尤其像新 C 的小伙伴，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领跑的 C10 这个属于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我没有开过啊，所以在这个车型上，我个人建议，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这种车型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我真不敢给你乱讲。毕竟领跑是一个做摄像头起家的企业，它到底行不行呢？它到底行不行呢？我不敢说啊。来，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啊，我在这儿随时欢迎朋友们。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如果在节目时间里面来不及问的话，也可以啊到这个号里来问我，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C10 的车型，我看看啊 ，C10 的车型，竞争产品，看看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150000以内价位区间的产品。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我个人倒建议你不如去看看吉利银河 E5 啊，因为吉利银河 E5 这个产品的话，我当时买的是，领航加版啊，领航加版的车型呢，我当时买的是13万5千8的车，这个车型13万5千8现在已经可以买到610公里了。你为什么要跟领克这种这个新势力造车去 PK 呢？你毕竟吉利它在安全架构上、电池可靠性上、稳定性上、故障率上、经销商服务网络上都有优势啊，对吧？你踏踏实实去买这个吉利银河的 E5 是不是更靠谱一些呢？哎，这个是我给您的建议啊。 也许有朋友会给你推荐深蓝的零五啊，不要买那个产品，深蓝的口碑、故障率以及厂商售后的服务水平都比较糟糕，尽量不买。也可能会给你推荐埃安的这个 i60， 但是 i60 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啊，埃安的产品呢，绝大部分会被误认为网约车。如果你打算跑网约车可以考虑，否则的话尽量不要买埃安。埃安这个品牌就是网约车的专用品牌，所以在这个部分请注意一下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互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1: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

0: 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1: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0: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唱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而 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7: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6: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7: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6: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6: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5: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6: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5: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

0: 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四晚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五早餐八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切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0: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4: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3: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4: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3: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中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

0: 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班依然沸沸扬扬。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Other girls.

0: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潜意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

0: 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四晚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五早餐八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6: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5: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6: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5: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3。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快乐，我是李萌。
1: 2026年6月1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哎呀，今天是周四了，各位哈，就你们心心念的周四来了。
2: 是，明天就是端午节假期了，6月19号，提前祝各位这个端午安康，假期快乐。
1: 没错，那这个端午安康啊，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就是应该问一声安康。
2: 对
1: 啊，不要说那个这应该是最具中华。这个中华传统那种问候方式了，
2: 很有国风的那种儒雅的感觉。
1: 哎，是感觉要做个揖，然后互相鞠个躬，哎，端午安康。
2: 马上就开始拂袖饮茶了。
1: 哎，是
2: 买茶上哪儿买啊？没有了
1: 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笑看风云蛋6:01的时候来的，他说早打卡，今天是不是第一名的？虽然说不放假，但毕竟要过节，心情还是不错的。
2: 是，心态特别好。要的幸福6:45来了，说周四早上好，来打卡啦。
1: 哎，幸福的人是在6:48来的，说早周四来打卡，祝各位愉快啊。
2: 是，还有我们的夏日微风，说是雾霾色的天空，哎，不过依然特别开心，小长假倒计时了。
1: 哎，没错，这个佛缘同学应该是发来了一片向日葵，他说向日葵的花海，
2: 我特别想知道坐标在哪里。
1: 是
2: 因为目之所及全部都是向阳而生的向日葵，感觉特别震撼，
1: 就是想去拍拍照。
2: 生命力很旺盛啊，心情看着也特别好。
1: 哎，就能够看这个看到什么阳光的角度在哪里。
2: 是的，还有我们的乌毒娃娃坐标是莱州，他说莱州打卡上班了。今天要下雨吗？通勤路上啊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哈。
1: 这个端午节假期期间，各位如果说要出门的话，要提前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因为很多的这个城市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可能会迎来一个极端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各位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的这个事儿哈。
2: 所以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机会，就是居家放松一下
1: 啊，
2: 是不是也还行？
1: 喜欢宅的朋友没问题。
2: 对
1: 啊，小杰说打卡，恭喜30军团大比分复仇格子军团。不得不提一句，那两位牙齿哈、啊，是不是他们分别长蛀虫了，坏到根儿了，忒冷了，都打哆嗦了这个事儿哈、啊？那两位牙齿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西班牙是那个被逼平了，葡萄牙也是被逼平了，那个慢慢来。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就像是马拉松一样，像个10000米，可能你。头开始跑第100米的时候你是落后的，但是你后面还有9900米呢。
2: 我是觉得这个足球的赛场上就是瞬息万变了、
1: 那是的，
2: 说不定在你走神的时候，哎，你心仪的球队就进球了呢。
1: 没错，哎，有这样的情况啊。再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可能有些球队一开始啊，我不是扎克廷啊，我没有扎克廷啊，这就我就
2: 没有旁敲侧击的意思，
1: 完全
2: 直接点出大名来。
1: 没有，完全没有旁敲侧击，完全没有暗指谁，完全没有说谁，只是说这从一个杯赛的一个规律来看，可能一开始你状态出得太早也不一定是好事。
2: 厚积薄发也还行、
1: 是的，
2: 上来势头太猛，你后续保持住也还行。
1: 你要知道这个比赛要踢一个月呢，要踢一个月，你要在这个国外踢一个月的比赛，而且是这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因为你国家队的比赛他不可能说像俱乐部我中途我休个假，那是不可能的，就他们要连续加班一个月，所以说这个一个月过程当中的状态有起伏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一开始高更猛进呢，他到后面他的状态是不是一直能有这样的一个保持，能保持住更好，但是呢也要看这个球队内部各自调整吧、
2: 就是对每一场比赛都保持充分的热情、
1: 是、这个、
2: 球迷们也保持平稳的心态、
1: 对，就球嘛，它就是个球啊，
2: 对，
1: 是不是它就是个球哈、这个谢宝全说烟台开发区第一次打卡是这儿吗？
2: 是，已经找对地方了啊。坐标烟台调频 FM106.9 的这位朋友，
1: 没错，康同学7:04发来照片，这也是走在路上的一个状态，感觉车流量还不是很大。
2: 但是你看啊，他所在的地方今天天气，济宁的朋友也是有点阴阴的感觉了、可能降水就接踵而至了。
1: 是的，我看这个车的感觉像是新能源吧。
2: 是吧，
1: 你看
2: 前面中控屏就能看出，
1: 对吧，你看中控屏，我这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滑轮，这个滚轮，这个地方，
2: 这滚轮是调整什么的呢？
1: 这个滚轮有些是调整音量，有些是那个什么的，不一定，反正是，
2: 感觉挺智能，
1: 哎，感觉像是新能源、这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各位要换新能源了，可以从网上找到我们哈，
2: 网上找到我们
1: 啊，网上找到我们，就网络收听嘛，是吧？
2: 这意思，
1: 还有谁？
2: 我以为要买车呢，从网上找到我们，我们是代理商还是？万事顺一说了，说早上好，吃早饭了，
1: 哎、
2: 可惜这家啊没有豆腐脑，
1: 只能油条加粽子了，
2: 也行，端午。 端午节假期马上到了，吃点这个豆沙粽感觉不错。
1: 哎，是的，既然有向日葵的花海，那不妨就来一首周董的花海。

0: 7:09，笑看风云蛋说，来晒一下方向盘。
1: 此时此刻行驶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前面还算流畅啊。
0: 哎，实在把你左上角那个纸巾拿走可以吗？
1: 你觉得有点煞风景吗？
0: 不是，它挡着它的那个视线，本来那个地方有 C 柱，然后你还把那个纸放那儿，不就更挡了吗？
1: 说明什么呢？说明车技足够好。
0: 我有时候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跟你说。
1: 有时候更相信这个车上的雷达。
0: 哎，这个耿身后说羡慕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期啊，作为农业从业者，这两天晚上都到家10点以后，早上不到6点就要起床了。
1: 到了一年当中忙碌的时候了。
0: 没错，明天我们一起忙好吗？明天我也在这儿哈。
1: 依旧来欢迎大家前来打卡啊。
0: 哎，没错，小太阳说打卡打卡，开开心心啊。
1: 是，今天早上临近假期了，
0: 哎，
1: 感觉大家这个兴致都很高涨啊，满满洋溢的都是开心快乐的情绪。
0: 哎，没错，我们这个说个及时的互动话题吧。
1: 怎么说？
0: 昨天我们说的是你生活当中你觉得最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那个做一个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最少的是什么？
1: 啊，应该是我的
0: 啊，你不能你。我跟你讲啊，这个年，这个啊，这反正是、啊、
1: 我的公休假
0: 啊，公休假是最少的。
1: 怎么样？
0: 等着，随着你的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公休假会越来越多，
1: 慢慢增长。对，
0: 是的，是的，
1: 一年5天满足不了我出游的心情呀。
0: 你可以把它变成15天。
1: 怎么说？凑一凑。
0: 我一会儿我告诉你。
1: 啊，这是内部秘方，绝不外传。
0: 是的，这个事儿不能说，说了就找我了。跟你讲啊，我们给自己找麻烦的人啊。来，各位，平台那个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我怎么能够让你记住这个名字呢？就是你在搜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啊，
1: 6个汉字。
0: 哎，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哎，是的，你不要搞成
1: 山东，
0: 他们可能更记不住了。我说山东音乐广播哈，然后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的公众号。
1: 是，
0: 然后你搜一下，关注一下，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告诉我你生活当中你觉得最少的是什么。
1: 小太阳说了、说最少的呀，还是我的铅袋子呀。
0: 哦，
1: 有点夸张哦。
0: 那钱袋子
1: 我不信，
0: 钱袋子有一个就行了。
1: 对
0: 啊，关键是里面有没有装满
1: 的，盛得满满当当就够了。
0: 哎，是。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看看啊，这个 SW 给萌出主意了，他说萌啊，就是他，我有一个把
1: 假，听说你的假期很少啊，
0: 他是把假期能够给你变成100天的办法，这个我真没想到啊，
1: 两个字，
0: 产假。
1: 哇哦，
0: 我支持。
1: 哇，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这个责任非常、非常重的一件事情。
0: 是我支持他可以把这个假期变成300天。
1: 怎么说？
0: 对，一天二天三天。
1: 哎呦，你还挺厉害的。
0: 没事，节目我来扛，好不好？
1: 行，
0: 你放心啊，一定不会给你掉地下。
1: 嗯，我尽量。一直在奔跑，说了，这是我给我闺女买的车搭子。
0: 哦，这怎么放你车上了？
1: 这是闺女车，是不是把车搭子给放上了？
0: 是不是有可能是她打错了，闺女给她买的？
1: 这叫睹物思霸。
0: 赌猫丝吧
1: 是吧？
0: 赌猫丝闺女。小小说，目前最少的就是对外人的，是对外人的耐心全给了0.5岁的娃，每天都要忍住熊他的冲动。
1: 哦呦，这个我自动就带入到了辅导小我11岁的妹妹功课学习上。我根本忍不了一点儿。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少的，除了我的公休假以外呢，就是对小孩的耐心。跟小小完全反过来了，
0: 是吧？你看他的耐心全给了0.5岁的他了啊。这个还有夏日微风，
1: 他说感觉最少的是惊喜，好像对于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已经见识过了，没有那份少年感。
0: 哎，少年干这种事情，听我的，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感受。
1: 怎么说？
0: 但是就是感觉生活无望啊，或者没有任何波澜啊，没有任何惊喜啊，就缺少了一些那些阳光和阳光那种清透啊。
1: 怎么办呢？
0: 轻盈不起来，怎么办？就是首先来说，你要改变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减减肥，
0: 就找件事儿做。说白了就是，
1: 动起来，
0: 不要让自己闲着。
1: 对
0: 啊，可以动起来，运动运动啊，分泌一些多巴胺啊，你就会觉得啊，心情只要阳光，就是脸上开始泛笑容了。那你一定会觉得少年感又回来了。
1: 我觉得是历尽千帆之后可能变得成熟起来了吧。毕竟什么都已经见过了，什么大风大浪姐没见过，
0: 是
1: 姐见过的你说不定没见过。
0: 是是是，可以成长但不能熟啊。
1: 好，
0: 徐丽红他说，
1: 帅哥美女早上好，上班路上有你们陪伴真好。
0: 你好美女啊。还有谁
1: 喜欢您来？彻夜兰陵说了，说最少的就是时间了。看着父母的皱纹一天一天增多，头发慢慢的都变白，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自己的年龄也在增长呢。感叹时间飞逝啊，所以分外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有时间一定要多陪伴家人。
0: 没错的啊。这个孙乐萌说，这两天的音乐真好听。
1: 谢谢王力宏、阿妹、张靓颖，
0: 还有周杰伦。
1: 谢谢
0: 啊。这个有人说最近几天每天早上都有一首王力宏啊。
1: 王力宏最近工作比较勤奋嘛。
0: 对对，可能他要还房贷了，就是。
1: 但张靓颖现在已经就位了哦。
0: 是的是的，翻唱版的跳楼机来听一听，现场版本的张靓颖的跳楼机。

0: 山东福彩 3D 游戏3000万元大派奖6月15日火热开启，
1: 单选中奖追加460元，单注奖金直达1500元，
0: 组三组六同步加码派送，奖金更过瘾，
1: 全省福彩门店均可参与，赶快来碰碰好运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
3: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0了，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住房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刚刚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了新疆，是吗？
1: 是。
0: 那是谁？那个是王小环吗？这个是谁呀？
1: 童，
0: 他回复了新疆，在7:16的时候，不妨就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吧，好不好？因为这条新疆线路，我真的，当他设计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的天哪，就这种感觉，
1: 心潮澎湃啊！
0: 对，先说出发的时间，7月7日出发，这是很多朋友说有没有刚放假就走的行程，有的，7月7日出发，7月14日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跟各位一起出发去新疆。
1: 没错，你看这些名字哦，我觉得你一听到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哎，内心一颤。比如说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这是我们去到伊犁方向的常规操作。
0: 哎，
1: 这次独库公路开了，我能赶上它最美的时候去走一走中段的独库公路。
0: 是，
1: 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胜利隧道，天山天池等等等等。
0: 还有怪石峪，还有天山大峡谷。等于说这个景区是非常丰富的。萌，你去过独库公路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
1: 遗憾呐。
0: 咱们俩暑假都被当做牛马拴在这儿了啊，是不是？就是从来没有在暑假的时候去过独库公路。
1: 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一条公路上能横亘四季到底是什么景象。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既然独库公路开了，那我们就去把独库公路加上嘛，对不对？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是想让各位有那种沈腾的那个
1: 飞驰人
0: 生当中的感觉，所以说加入到了巴音布鲁克草原，它呢和那个那拉提空大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吧？这两种草原风光叠加起来，我相信在新疆所有的草原风光你都能够相对来说一览无余了，因为他们风格就这两种。
1: 虽然我没去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但听名字我觉得很野性，
0: 很野性，
1: 狂野，
0: 就是飞驰人生的加持嘛，
1: 自然，
0: 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另外一个点，也是今年特别火的一个点，天山胜利隧道。哦，这个真的是当他把这个隧道加入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条线路完满了，就是它既有自然风光，也有非常棒的人文历史和风景。
1: 对，就国之重器的感觉，22公里旷世隧道刺破天山脊梁了。
0: 没错，
1: 你让翻越天山从3个小时直接压缩至多长时间？
0: 1个半吧，
1: 极速的20分钟。
0: 20分钟，我从3个小时压缩到了20分钟，
1: 厉害吧？
0: 那我们来看看这天山胜利隧道有多么的壮阔啊！当然还有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怪石峪啊，还有这个天山大峡谷啊，等于说这条线路它有湖泊风光，草原风光，而且是两种草原风光，还有独库公路，还有天山胜利隧道，还有这个天山天池这样的五个一体景区，还有峡谷风光，还有怪石风光。
1: 对，所以说元素又是非常丰富，在伊犁的方向也是想要在这个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给到大家一个难忘的新疆体验啊。
0: 哎，没错，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吃住行的标准拉满了，这个不想多说了。吃是每位四川人的标准，然后住呢是6晚4顿酒店，额外升级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啊，应该说住的标准也是蛮好的，而且陆地豪华统统餐2+1全程代步，这个车的这个状态也是最好的。
1: 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在暑假这个时间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没错，那么如果各位想去的话，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能够马上看到了，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周四快乐，我是李萌。
4: 哎，刚刚看到我们说完新疆行之后呢，有几位朋友的几个问题给各位来简单回复一下哈。首先一个就是大家伙如果说想要去新疆的话，就是加微信。如果说你发现7月7号到7月14号这个时间不合适，没有关系，你先把微信加上。加上微信以后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班新疆的，7月份几乎每周都有去新疆的团。
5: 哦，那正好可以涵盖大家不同的这个时间阶段了。
4: 哎，对，其实各位回复新疆以后呢，是能够看到一班新疆团。
5: 嗯，
4: 但是后面呢还有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还有一班新疆。
5: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7月20号返程，7月20号出发，7月27号返程，还有一班新疆。
5: 真的是涵盖了7月份的所有的安排，因为我们现在正对着日历在看，就发现眯的直接满满当当。
4: 没错，就是很多孩子都是4号或5号就放假了，然后呢6号休整一天，然后7号的时候就出发，
5: 嗯，
4: 是吧？然后呢，你看你7月7号出发到13号有一班，7月13号出发20号有一班，20号返程有一班，20号出发27号返程这又是一班，
5: 嗯，
4: 所以说整个7月，如果说你想去新疆，我相信时间总会有那么一个合适的。
5: 是，只要你想，我们都在身后静静的等待你。
4: 没错，微信同时也是电话啊，150633360991，150633360991，150633360991。而且这个季节7月份最好的就是去那拉提啊、就是去这个伊犁方向。伊犁方向是北疆的一个方向之一啊，王牌也是北疆的一个方向之一。所以说呢，各位就是7月份想去新疆，那么就可以加微信了。当然如果你说，哎，李宁，我伊犁去过了，我想去阿勒泰，可以。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的那一班就是去阿勒泰的。
5: 明白了
4: 啊、阿勒泰就是喀纳斯湖加禾木这么一个地方。
5: 嗯，
4: 好吗？
5: 所以说这7月份新疆的不同方向也都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啦。
4: 是的，
5: 意向想要去新疆、
4: 哎、
5: 对新疆一直抱有一个美好的幻想的话、抓紧时间不要错过。
4: 没错，这两天很多朋友都问到我说，这多大孩子适合去？这么说就是孩子5岁及5岁以上。昨天有位朋友说他们家的小朋友这个7周半能去吗？我说太
5: 7周半、啊、
4: 哎，我说这个可能有点小，我说啊、这个事儿楼下花园玩玩就行了啊，这不要那么猛好不好？就5岁及5岁以上是 OK 的孩子。
5: 7周会做了吗？
4: 还肯定不能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年龄，老人的年龄，就是只要是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那种慢性病的话，就是在75岁以下，我们在直系亲属陪同的情况之下啊，那么都是可以的。
5: 嗯、
4: 啊，再一个就是、那个另外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各位想去新疆的话，往返8天其实是一个比较标配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了。
5: 是7月、最近的是7月7号出发，
4: 是的，
5: 14号返程，
4: 13号返程
5: 啊。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起来了。
4: 对。

0: 7:52，萌儿，你知道就是去新疆的朋友，或者说就过节的时候，大家伙都爱喝两杯，
1: 那是必须的呀。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1: 兴致到了吗？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团上有一大叔，他是自己
1: 自备，
0: 每顿饭你总会看他拎了一个那个瓶子，就是矿泉水瓶，那矿泉水瓶他没有包装。然后呢，我就问我说：“哎，我说这个你怎么不喝水啊？我来新疆你要多喝水才行啊，对不对？”他说：“小李，你闻闻。”哎呦，我说这玩意儿这个东西，哎呦，我说你啊，哎，每顿饭都要喝两口，所以
1: 佐餐，
0: 哎，佐餐，所以说就自己带一瓶啊。我说这个事儿挺好玩哈，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要喝酒就喝点好的，要喝点好酒必须要喝点五粮液的，要喝点五粮液的要喝点五粮液58度高度年份原浆。
1: 哇，就大家都说白酒的度数越高，其实它酒体的杂质要少一点，
0: 是
1: 风味要更纯，那收藏价值也更高了。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五粮液58度原浆酒，也是老饕们的终极追求了。
0: 是
1: 每一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粮原浆，每一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呢，又经过了4年的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
0: 哎，没错，而且它那个每瓶呢都是李荣大师制作的梨林高温的陶瓷罐，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愣柱的礼盒，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孝敬长辈，好友往来寓意着鸿运当头，八方瞩目。
1: 哇，我相信一开瓶哦，一定是满屋喷香，入口也是满口爆香。
0: 是的，
1: 官旗的价格现在618的内购价，在官网哦，京东是1680块钱、
0: 哎，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箱四瓶到手只要799，两箱更划算了，1499元，平均一瓶啊才187块钱。
0: 没错，那么性价比很高，同时也是好酒了哈、啊。那么各位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五粮液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不行了。我
4: 受过，
3: 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在八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1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
3: 好。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留言互动打卡，有一位朋友应该他的名字叫做不会读
1: Lion
3: 反正回复了云南啊。发现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伙这个旅游计划要开始制定了。
1: 对呀、因为孩子们马上放假了，
3: 马上放假了啊。那么回复云南呢，我们确实有一班云南的行程，这班云南行程也是合家欢的一个行程特点。就是全家人都适配，全家人都可以去，不管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是说自己，还是说带上孩子，都是没问题，
1: 叔叔阿姨，
3: 没问题。
1: 七大姑八大姨